0: 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1: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0: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1: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0: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1: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0: 那是

0: 可能是骗子设下的陷阱。
1: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订票信息，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以航班取消延误为由提出理赔，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实施转账诈骗。
0: 订购机票务必通过官方平台，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共享手机屏幕。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0: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0: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0: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4: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0: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4: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0: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4: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7: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6: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8: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5: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9: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5: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9: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1: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3: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1: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3: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1: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3: 步步出彩。
4: 动动手指，日赚千元，足不出户就能轻松赚钱，这样的广告你心动吗？
1: 千万别信，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
4: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骗子往往先用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再诱导你加大投入，最后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由拒绝返款，血本无归。
1: 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5: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6: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9: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8: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9: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8: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

0: 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汁液，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0: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3: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3: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3: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7: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6: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8: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6: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8: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6: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8: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6: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

0: 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再喝一杯。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上午的9:06。看看是谁会出现在节目当中呢？大家上午好啊，我是王真，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在周六周天大板块的伴随节目啊，快乐同行。我是今天陪伴大家的主播王真，从上午的9点钟到上午的11点钟。今天依然是会给大家开放互动和点歌的平台，所有互动的内容都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来找到我们。之前提醒过大家说微信公众平台应该怎么才能找得到啊，手机微信公众号的列表当中直接来搜索交通954，交通两个字是汉字，954是数字啊，这样呢就能够直接找到我们，跟我们互动啦。在节目还没开始之前，好多朋友就在微信平台上发啊，说今天开盲盒会开到是谁呢？确实挺长时间没有出现了啊，因为前段时间各种换班各种事儿，然后跟小马和张瑶来回换了两次，所以我上次上应该是40天之前吧。果然很久没来，这个台子我感觉它认生啊。我的音乐播放软件鼓捣了半天啊，得亏是今天来得早。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把所有的互动内容呢通过交通954直接发送给我们，导播老师和王真在后台就能看到啦。我现在得转个头啊，去另外一边打开我的微信公众平台。

0: 我看看啊，是风铃说的，说今天早上这个盲盒会开到谁呢？啊，还是有点海南话，会开到谁呢？开到的人你满意吗？秋晨说了啊，说阿珍来了，那这不得久久不见久久见一下吗？咕咕咕咕咕咕咕嘛。村长的二师兄也来了啊，给我们发的这个还是语音消息呢，我们来听听看吧。哎，二师兄，
1: 阿珍阿珍，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1: 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你的声音，真开心呢。
0: 哎，我也很开心听到你们的声音。其实我很喜欢大家发语音消息啊，说还是放半岛铁盒。哎呀，是因为昨天啊，最近也歌荒啊，然后想着说有没有什么好听的歌可以去听啊，听来听去发现，嗯，还得是周董，风格太明显了哈。诺诺家天下说小珍妮呀，我也在呀。乐乐的姐姐是不是感觉很惊喜是吧？早上好啊，半汉半离也来了啊。珍妮周末早上好，周末不在啊、哎，周末又在，就是周末无时无刻不在，哎，又无时无刻都在。早早早早啊，所有的朋友们都早上好。邱小玉啊，咱们现在954这边呢暂时没有合作有车辆年检的客户啊，因为最近好像听说车辆年检这个价格一直居高不下的，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也没有给大家找到有合适折扣的啊，所以暂时就没有上。但是我们椰城小卖部呢会很努力的，就是如果哎大家有什么需求我们也可以提出来，然后呢我们就去接洽不同的商家啊。当然有，如果有商家有合适的想要进驻我们的椰城小卖部，我们也非常欢迎。咱们现在不是还在卖奶粉嘛，对吧？啊，垃圾处理器也还在卖。哎呀，说到这个垃圾处理器，我跟大家说啊，如果你想装的话，要听听我的意见，因为我退货了。为什么呢？我们最近我家在装修厨房啊，装修厨房的过程当中呢，就发现设计师和施工人员啊，他们之间感觉是有代沟的。设计师所设计的东西，哎，我们觉得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合适，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一些产品。但是发现施工的人员到了现场之后，就会觉得说，这什么设计，这都是傻傻傻啊，就是觉得这个设计完全不行，这个尺寸不对啊，那个地方根本就装不进去，但是设计了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这种割裂感，在我这一次装修的过程当中体现的就是非常明显。包括我在京东上我买了一个水槽，这个水槽呢就是非常适合大家去使用啊，它的功能非常的多。但是我后来就发现，因为我当时说的这个橱柜，他说你可以在网上买水槽，然后呢我们可以包安装啊，你给点这个安装费。我说那也行啊，就买了水槽。结果后来发现安装的师傅呢，他只会安装最基础的那个款。我买的那个功能特别多，哎，龙头特别多，然后各种线特别多了之后，他就有点安装不过来，就跟我说你要不还是找那个品牌的啊过来安装。我说那也行啊，但是呢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装修的这个师傅在开好台面的孔以后，他把我的水槽已经装上去了，没有装龙头啊，只把水槽装上去。他说龙头这个事儿不归我管，我只会把这个水槽呢给他装好，装到这个平面上，给你打了胶装好。好复杂这个事情。后来是怎么呢？我看着视频和只会基础装修的啊，基础装水槽的这个师傅，我们两个在那对着视频研究了半天，然后才把水龙头装上去。因为他已经把水槽装上去了，我们得躺到水槽的下面开始各种拧螺丝啊，这个就非常非常麻烦。所以装修有的时候感觉一步错步步错，它有一些先后级别和先后顺序啊。比如说你这个台面开好了孔之后呢，先不要着急把水槽就打胶打上去啊，可能需要把水龙头什么先都拧上去，拧好了啊，然后再放上去，避免呢后期要钻在水槽的下面开始装龙头。

不过呢，好一番折腾，总算是装好了啊。咱说的是这个垃圾处理器是这个事儿。垃圾处理器是怎么回事呢？我买的时候我也没有注意啊，就是说呢，垃圾处理器它是和水槽的下水口要接在一起。我当时知道这个事情，然后呢，我买了一个下水孔在右侧的水槽。啊，当时没有注意下水孔，比如说应该在中间还是应该在左侧还是在右侧，没想那么多就买了。现在好了，水槽装好了啊，开始给垃圾处理器的师傅打电话。那个师傅说，你拍个照片给我看一下。我一拍，他说完了，你这个装不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离燃气表太近了啊，你这个空间就不够一个垃圾处理器的空间了。说你要么让燃气公司过来啊，帮你转移一下这个燃气表的位置，要不然你就得重新换个水槽才能装。我说我这好不容易费了好大劲儿，刚把水槽装上，啊，我又得找燃气公司来移这个表，哎，算了算了，太费劲了。所以最后，很不好意思的把期待了很久的垃圾处理器又换回去了。我相信大家可能装修的这个过程当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欢迎大家来吐槽，我们一起来吐槽。哎呀，家里住了几年之后呢，就会感觉各种问题开始层出不穷了啊。今年先是橱柜不行了，我感觉卫生间也快不太好了啊！我的洗手台已经换过了，然后家里几乎所有的空调除了客厅的大空调，其他的空调也都换过了。我们家应该是从装修好住进去到现在8年的时间哦。现在的想法是，接下来下一步可能就是卫生间要不要重新考虑一下啊，然后呢就是冰箱想换一下子。冰箱的质量其实挺好的啊，现在也没有坏。现在的问题就是人越来越多啊，这个冰箱呢就显得有点小哈，是不是以旧换新，感觉应该稍微换一下子啊。大家想吐槽吗？想吐槽可以在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来跟我们去吐槽。我看一下清风随你说，阿珍早上好啊，我来打卡，第一次跟你打招呼。但是我经常在后台看到你哦，啊，每天早上几乎都会有看到你。老朋友也来了，说珍妮早上好啊，打卡啦。我看冷漠说，说好的写真照呢？等一下，谁说我有写真照？这最近确实是拍了啊，拍了，也拍的还不错。现在已经看不到。然后巴哈巴黎说，珍妮听说你有交警小熊，你送我一个呗？我还真。只有一个了，上次后来就是高考的时候直播，我们不是送了小熊嘛，当时一共是6位中奖，结果最后只有5位来领奖啊，其中有一位就一直没有发他的这个联系方式，我们想找他也找不着，所以确实啊，上次的小熊还剩一个，我们要不今天搞个抽奖活动，看能抽到谁。有点好东西就想扒拉给大家。重生也来了，说珍妮你不是早上休假了吗？你怎么还加班？我明天就走。哎，我纯纯就是记错了时间，我一直记得我那个写真照呢应该是在今天晚上拍摄，我当时就想我就算是找一个小伙伴来跟我换班，完了之后我下午还是走不了啊，那我干脆就买了明天的票，结果吧上周的时候发现拍照是上周，这个记性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心里一直坚定地认为是今天晚上还有任务没有完成。哎呀，这个脑子感觉已经进入60岁了。哎，我们今天开放点歌平台啊，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要不然就都是我喜欢的歌啦。大家愿意唱也更好啊，就是愿意展示一下自己的歌声和声线和歌喉也是可以的。从明天开始，然后到下一轮我回来上大轮班啊，大家才能见到我了。这次真的是休假时间也挺长的了啊，从上次休探亲假是7年前，就是刚结婚那会儿休了一回，后来不是结婚以后探亲假是4年一次啊，所以一直累积到现在才可以再一次休探亲假。然后如影如形。

说你是要去旅游呢，还是你一个人去，还是带你的崽一起去呢？我是准备带两个娃回一下老家啊，觉得呢像我们这种一直在外面，而且我是只有我和我们家先生我们两个人在海口，双方的亲戚啊，尤其是亲戚都是各自在各自的老家，像孩子们从出生到现在就是比较少见到爷爷奶奶，也比较少见到姥姥姥爷啊，就觉得有时间的话呢，还是应该让小辈儿们和老辈们啊，就是互相能见一见，相处相处啊，难得有这个时间可以让大家相处一下。其实我是特别羡慕，就是大家子都在一块儿。我特别喜欢就是整个大家族，今天你来我家串门，明天我来你家串门，我喜欢这个啊。有些朋友可能是喜欢自己在自己的小家，没啥事儿少联系啊，我是喜欢大家在一块儿。所以准备带孩子回老家，刚好这几天又说家里面桃子也熟了，葡萄也熟了，刚好又都在自己家种的，院子里也有，地里也有啊，那就回去吧，带他们体验体验农村的生活。我们家两个小的也愿意回去啊，所以就大概是这么安排吧。大家呢，暑假这也开始有一周了吧？啊，有没有想着说带孩子回老家呢？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那天美丽还问我，美丽说，那你休假这么长时间你去干嘛呀？我说回老家。她说你回老家回那么久？我说那就在老家待着呗，我是可以在老家待得住的啊，就整天跟着我妈就行。我妈妈这个人呢是一个特别高能量的人，就你跟着她，她每天可忙了，你就感觉一点都不无聊。哎，今天的事儿还没过完呢，明天她的事儿又安排好了，你就跟着她就行，就觉得很多事情代办。然后如影如形说呀，那有好长一段时间听不到你播路况了啊，甚是怀念，我还没走呢啊。然后半含半离说，这个送给我吧，我先说的。行，那就看看怎么给你啊。我看我今天有空，我把他带到交警那里去，然后你有空的话，你去咱们交警直播间那儿去拿就行啊，这样就可以了。我得回去。哦，不行，我现在不能那么斩钉截铁的告诉你啊，应该是有一个，但是我放在家里了，我不知道孩子们有没有把它比如说弄脏或者是不好看了啊，我先回去确定一下，然后如果有的话呢，我就把它放在交警那里，然后找同事来通知你，好吧。我想刚买的书，下雨是想去新疆吗？咱们现在好像暂时没有去新疆的团啊。都想不到陪我看指数的你，我要走，不再是不再有，现在已经口播还是要播的啊。2026年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将会在7月24号到27号在海口五元和体育馆火热上演，哎，真的非常值得看啊。今年呢，这个赛事 IP 是首次跨越了琼州海峡落户到咱们海口，五元和体育馆里呢也将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7月24到27号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将会齐聚耶城，总计带来3天6场的高强度国际对赛对决啊，比赛呢不容错过。大家可以直接发篮球到交通954的公众号啊，发篮球到交通954的公众号。现在不是世界杯打完了吗？我以前特别关注啊，我现在确实不是那么关注球赛了，因为我认识的球员和我听过名字的球员基本上都不参与这一届的世界杯了，所以我就没有怎么关注哈。篮球和足球大家会更喜欢哪一个啊？想看篮球比赛的啊，就直接发篮球到交通954的公众号，就是现场看比赛和在电视上或者在网络客户端看比赛真的是不一样的啊。就是以前我也没怎么去过现场看比赛，当然现在也不是说就经常去，但是我曾经看过，当时在五元和体育场有一场绿地和澳大利亚哪个队啊，就是一场友谊赛，当时在五元和体育场看的啊，很遗憾啊，被3-0了。但是现场看的话，你会觉得还是紧张刺激的那个感受会比在屏幕前看要更加的值。

直观一些啊。然后呢，前段时间不是也看了 KPL 的十周年的就是最后一场啊，应该是春季赛的决赛，也是在咱们海口哦，现场的氛围真的是跟在电视机前看完全不一样。没人点歌吗？没人点歌，我要放首歌了啊。现在已经看不到天河的钥匙孔，偷了光看见他睡了好久好久啊。我看看，红衣当头说世界杯啊是明天凌晨决赛哦，那我们家那个明天应该又要熬夜了啊。他是追着看了好像半决赛，反正就是有一天凌晨三点半他给我发了一条抖音消息，我说你在另外一个卧室，我在这个卧室，你用得着凌晨三点半给我发一个抖音？他说不是，是我在看比赛，在这中场休息的时候给你发的。我很想你。然平后下呢说带小孩集训一个星期，回来之后老婆去旅游，哎，旅游回来之后呢再回去老家。你挺好的，你这个安排比我们还更丰富一些些哈。哦，我前天刚好有事情还没有真的看到你这个结束，我感觉你这个系列电视剧要结束了。每天都在看，每天也都在思考啊，还给我带来很多思考。哎呀，祝你们一切顺利哈。为什么这样子？挪威的森林，行，我看看啊。哎呀，今天确实是我们这个电脑，我现在是两个电脑扭着身体在这儿找啊，就是一会儿看这边一会儿看那边，我得找找啊。挪威森林，挪威的森林，五百的呗，那就是最经典的那首了啊，没问题，我们现在就开始。我看看李达昭说的是想要听雷鬼白兰版的九九女儿红啊，有很多，有很多大家发的歌曲啊，我们排队吧，排队啊。

0: 曲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一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把这个打开，
12: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5: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4: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3: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4: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3: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

0: 用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再喝一杯。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方随现实。
1: 上午的9:36，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做直播。周六这条大板块伴随节目啊，快乐同行，我是今天的主播王真。
0: 奈何天地之间，
1: 我就在想啊，有些人是不是出去玩了呀？
0: 我一身天
1: 不对呀，这不下周吗？啊，去陵水去了。啊，杨宗纬、丢火车乐队都吸引了，把954的小伙伴都吸引到现场去了吗？还好啊，还没到，这周还可以。刚才有个小事儿，想找一下我们的周末啊，然后呢打电话就被挂掉，然后给我呼叫转移啊，批评他。哎呀，周六周天啊，想睡个懒觉还要被同事打扰。也挺惨的，挺辛苦的哈。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筷子兄弟的《逍遥仙》啊，刚才在微信平台上不是有听众朋友点了这首歌吗？我看是刚才谁点的来着啊？
0: 我的理想，我的风铃
1: 啊，是笋笋的小螃蟹。
0: 现实里
1: 这是点的筷子兄弟的逍遥仙啊。我们有时候大家点的歌呢不一定全部都就是那个叫什么，全部都能完整的听完、啊、但是会给大家听一段。
0: 奈何天地之间有狂风起雨，
1: 这首歌好像是长安的荔枝的插曲吧，是不是啊？电视剧版的还是电影版的呀？

0: 冷漠说又是开心的一天哈，是挺开心的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一点美照，我不是那么想爆照哈，因为觉得拍的不像我，但是确实很好看啊。摄影师说了，我也没有修图，也没有干嘛的，因为现在还没有修，现在只是原图直出，把底片给我了啊，修还在修，他可能就是稍微调了一下，比如说模糊的那些给去掉了，筛了一下图啊，说其实没有怎么认真修，你基本上镜头里面看到的就是这个样子。我当时就觉得说，哇，原来我长得这么好看，瞬间自信了很多啊。嗯，我再纠结一下，我一会儿纠结完了，我看啊，发一张让我们肉肉直接给他做成自动回复。我还是比较喜欢给你们发好多年前那个表情包哈，快速 look， 快速 look 给我开86。然后我看如影如形说，那珍妮，你看那个王者荣耀的比赛，你玩不玩呢？玩，嗯，又菜又爱玩。
1: 对，
0: 我还中路和辅助射手都可以啊。射手打的就是拖后腿的那种，中路玩的比较多，辅助就是软辅比较多啊，硬辅不太会。然后我看如影如形说呢，说篮球不适合你啊，你还是适合看王者。篮球不是太看得懂啊，包括足球都看得不是特别懂，而且我这个人呢，就是看比赛的时候有点墙头草啊，一会儿这边踢得精彩就会给这边加油，一会儿那边踢得精彩又会给那边加油，而且我是看人不看队啊，可能这个球员长得比较符合我的审美，又或者说他的踢的那个美感啊我更喜欢，我就会支持这个队，一会儿觉得哎这个球员也挺好的啊，然后就去支持这个球员。我是支持人啊，不一定支持队伍。大家看比赛的时候是会支持队员多一点呢，还是支持这个队伍多一点呢？啊，东东说不是，是最近新出的单曲火起来，是他的 MV 火了。不是啊，我刚才在搜这个歌的时候，不是说是长安的荔枝的插曲吗？哦，他这个不是翻唱的刘宇宁的呀，那就是人家自己的，对吧？那我回头得去看一看这个 MV 啊，是为什么这么火啊。钟哥说，珍妮啊，你不是要去休长假了吗？是啊，这不是还没开始吗？那最后一个班还是要上啊。因为啊，你现在就算是我跟别人换，那最后还是要上啊，不如自己上了得了。我们是想要重生，是想听米莱的左边儿。米莱这个歌手的歌曲叫左边。行啊，我去给大家找新歌，然后还欠大家一首《九九女儿红》啊，接着听吧。哦，这个版本还挺。

0: 看看啊，咱们微信平台上应该大家都觉得可能逍遥仙挺好听的哈，但是这个 MV 大家都不建议我看。我看东东不建议我看啊，东东说已经被多部 MV 辣眼睛了，不建议看。然后我就问他说能比多年前的小苹果还难受吗？他说对，比那个还难受。然后还有是钟哥也说，说筷子兄弟这首 MV 啊，看的都有点头皮发麻呀。那行，我听劝啊，就不看了。啊，重生说呀，我来星辰专属去吃包子，我卯着劲儿，我吃了三个，他那个六个他是怎么炫下去的？他专属的包子在哪儿啊？多大呀？你就只能吃三个，他就吃六个，不能吧？他吹牛。孤独的展望说呀，真静啊，我都是听你们山西临汾的广播啊，就是一天不开临汾广播就感觉今天好像缺了点什么。那你这个呀就跟咱们在海口很多听954的朋友是一样的，就是如果今天没有开广播，然后没有听到我们主持人的声音，就感觉哦好像缺了点什么。醉在我心中，哎，这个歌就是有一种应该是改版的啊，我记得反正原版应该不是这么唱的，但是他这个改版的也挺好听。这几天呢就是刚好就是关注了几个音乐的博主啊，他们就是一直在讲，比如说哪些歌曲原版就很神，然后呢改版有的时候比原版还更神。我给大家找了一首，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公认的啊，就是原版呢是非常非常丧的，然后你听了之后你就恨不得把自己从整个世界消失，但是改版的歌曲呢就会让你从绝望当中生出来一股勇气啊，就这首歌大家听一听就听到了。
1: 他说你请你听，有人欢迎回去，有
0: 等等，这个版本不对啊，版本不对，等一下，现在是没有办法，哎，这个是好像是个试听的版本啊，那就取消它吧。是本来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凤凰传奇的海底啊，那我这还有一个是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也是就是有一个歌手翻唱了它，翻唱的那个版本呢是有那么一点点有点撕心裂肺的感觉哈，但是原版呢其实有点像，就是真的叫夜半啊、月半。为什么叫月半还要叫小夜曲呢？就是觉得像大概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有人在你耳边去倾诉这个感情，而不是喊得特别大声啊，把你从梦中吓醒。

0: 我们插播一下路况哈，班哈曼黎，嗨，
1: 海府路南亚广场斑马线四，两辆电动自行车上配。
0: 哦，南亚广场。
1: 没受伤。
0: 哦，南亚广场斑马线上有两个人撞了，然后现在还有点受伤哈。我们听听林说什么。你好。
2: 这是安琪的声音吗？早上好，早上好。
0: 早上好，这是珍妮的一天。还有呢，我一直以为林是个女士啊。
2: 安真呐，早上好，早上好，
0: 早早早啊！我一直以为林呐是个女士，没想着是个男士。因为我一直看你的就是名字是一个林啊，姓林的林，然后后面是一朵花一个四叶草，所以我一直以为是个女士。没有怎么就是经常把语音专门点出来放啊，所以一直以为是，对不起对不起啊。刚才不是说嘛，这是珍妮的一天，是怎么回事呢？最近我们家老大啊上一年级暑假，开始要求写日记。我们就来说说写日记这个事儿。他的日记他每天写完了非要给我分享啊，非要给我看一下。第一天呢我就看了，他写的大概是说早上我们吃了什么饭，中午我们吃了什么饭，晚上我们吃了什么饭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流水账啊。第一天我觉得写的还行吧啊，结果没想到写了四天，每天都是我早上吃了两个包子，我中午吃了米饭，我晚上吃了什么东西，这就是我的一天。每一次写到最后啊，都最后的一句话就是这就是我的一天。昨天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写日记呢，你每天都觉得你没有素材啊，其实你每天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你把你这些事情呢分开，比如说你要写你早上吃了两个包子，那你就只写你早上吃了两个包子。他说那我这就只有一句话。我说那你就想办法啊，把你这个内容给它丰富一下，比如说我吃了两个包子，这两个包子是什么馅儿的，在什么地方买的啊，它什么味道的，然后吃了之后有没有让我回味一下，或者呢又是说我在吃包子的路上哎遇到了什么好玩的事情，我回来的时候又怎么怎么样了。然后我就发现小朋友特别较真儿，他就跟我说，我去吃包子的路上我就走路去的，我回来之后我走路回来的，我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事情。太难了。我说我只是想让你不要记流水账，我说就算老师到时候心血来潮看一下你们这个

日记，发现你每天写的都差不多啊，然后呢还记流水账就算了，字儿还写的不好看，他可能根本就不看。他说老师本来也不看。好难啊，怎么才能沟通的顺畅呢？大家当年小朋友写日记是怎么写的？但是这个事情确实让我想起了我最开始写日记的时候，真的也是流水账，而且经常有时候觉得没有东西可以写。那今天吃饭睡觉过完了，明天吃饭睡觉过完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写，想着哪儿那么多事儿可以写呢？结果现在到了小朋友开始写日记的时候，发现大家都一样。这是谁呀？老朋友刚才说的，说放一首唐朝乐队的《梦回唐朝》提提神啊，一起提神哈。

0: 听听啊，金哥呢就说听歌啊还是要听原版的，翻版的那个感觉都没有那个味道了。对啊，就是原版的歌曲它本身在创作的时候呢，它是有自己的风格啊，有自己的一个特色，包括它想表达的情绪和情感都不一样。你如果翻唱的话，如果说你能创新，哎，我能和原版完全不同但是又很合理，那就可以。有很多翻唱了之后你感觉这个歌它不是这个调调啊，你非要把它唱成这种调子的话，就感觉就没有原来好听。还有孤独的展望说呀，他喜欢玩这个对抗啊，玩战士，说玩说我们辅助玩家都没有激情。我们玩家是很有激情的啊，只可惜在局内的表现不那么尽如人意。然后重生说坡向路的味全包子，哦我知道了，是咱们一个听众的小生意啊。我也曾经想过要去，但是每次经过那儿之后呢，就是车都是不知道为啥一脚油门就过去了。对，一会儿看看要不要去试试哈。早上也是吃的包子，在小区楼下有一个还真是蓟陕的，就山西蓟陕的啊，运城那边一个蓟陕的阿姨做的包子，就有我妈做的那个味道，所以就经常去吃。然后二师兄说，真的你本来就很美呀，赶紧上图啊。稍等稍等啊，我还在挑呢，我那么多张我挑哪张给你们呢？来听听看杜明说什么。你好，喂，
1: 你这边听声音，我叫孙路胖，今天第一次抓到播这个娱乐节目，还有这个主播个个都是棒棒的。
0: 我跟你讲，954所有的主播都很棒，就是我们所有人都不是只做一

维策也来啦。维策说怎么会没有东西写呢？你可以写心情啊，昨天的心情可以影响到今天做的事儿啊，大把的事情可以写。我也觉得呀，我现在是这么觉得，但是当年我也确实有小朋友一样的困惑，我觉得就是没有东西写呀，昨天和今天就是过得一模一样啊。好，马上进入到整点宣传哈，之后咱们再继续回来，还有很多朋友的互动啊，还是继续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大家的互动呢，也可以发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2: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5: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2: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5: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2: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5: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失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这也是一首翻唱的呀。幸亏是翻唱的，原唱在我们这儿没有版权。上午的10:06，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快乐同行。只有周六周天啊、或者是节假日，大家才能听到快乐同行的这个特别节目。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来到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我们微信平台上还有好多听众朋友发来的是语音消息啊。李呀，你发的这个消息呢，我刚才大概的听了一下，不是很清楚啊，大家可以一起听一下来感受一下。Hello。
1: 刚才南大学上面有一辆车过了路口，还在原地掉头
0: 啊，
1: 进路口还要挪啊，
0: 在
1: 等车辆拥堵两车道。
0: 我听明白了你说的意思啊，但是我不知道，就是说你说他在哪个路口、原地掉头，南大桥上。那怎么掉啊？去哪儿啊？原地掉头，往后面开吗？往右后方掉头吗？南往北还是北往南？你有他的，比如说车牌呀，或者是，行车记录仪作为证据之类的吗？如果有的话，你可以发给我们啊，我们直接反馈给交警吧。因为你这个原地掉头占两条道造成交通拥堵，这个行为是很恶劣的啊。但是李呀，睡醒了吗？我怎么觉得你是不是没有睡醒啊？听起来感觉好像还是在睡着。打起精神啊，打起精神。林呢说很少听到珍妮你播路况啊，就说很少听到你播节目，听到的都是你播路况的。对啊，最近呢开始逐渐的又上节目了，之前有好长一段时间呢是专心去做路况去了。他说我老婆说我姓林嘛，啊，后面就这样花花草草的，有花有草就成林了嘛，挺好啊。你这个呢就跟之前那个叫什么富贵如花女士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拼接起来的名字啊，就跟那个感觉有点像，就是有那么一点意思啊，有那么点意思。刚才在微信平台上我看还有一位朋友春天啊，春天说的是之前很火的那个纤夫的爱来嗨一下，后来我跟他确认了一下，不是纤夫的爱啊，是抬了花轿的妹妹。

粉片说呢，你信不信啊，有很多80后在开车估摸着呀，前后点头，可能还左右晃动啊，油门踩的还是要平稳一点儿。这确实啊，有很多歌是有一点点动感基因的，就是你一听起来你就觉得该动起来了啊，不能直接的坐在那儿了。一个点儿发来的是说椰海大道，伟业致青春啊，门口中间车道呢有三车追尾这样的一起事故啊，大家要注意一下。弄得家庭下说，你们电台那么多单身贵族，领导都不安排一下，怎么说呢？领导也得尊重员工的个人生活和生存选择啊。你就是怎么说呢，员工非要单身，那领导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他只能是建议一下，或者是那个叫催促一下，没用啊，就是还得是个人，你自己有想法，你都可以去找领导说，领导你给我安排一下，我想相亲，我看上咱们啊单位的谁谁谁，我看上别的单位的谁谁谁，你能不能给我牵个线儿？那自己没有想法，领导说去，你跟那个谁谁谁，你去相个亲，那也不是那么回事啊。我们单位现在这几个人啊，就可以给他起个名字，叫老顽固啊。我们该说的都说了，说你以后老了没人管啊，然后你都没有小孩儿，你都没有办法参与我们的这个育儿话题。人家说了，我不参与，我就不参与，我也不想参与。我老了没人管，你老了也没有人管，都很难说呀，是吧？谁说孩子就一定孝顺啊？或者说谁说孩子就一定不孝顺？这个都没有什么太好的固定答案啊。人生路都是那么一条，大家都是摸索着走的。重生说呀，武东路，海淀武东路啊，那个运城面食的肉夹馍和香酥牛肉饼绝了。哎呀，原来在国贸的玉沙路和国贸路那个路口有一个叫什么品牌忘了，反正就是卖山西的运城油酥饼的，他做的呢就是我们那儿的那个口味，我当时就特别喜欢。后来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反正就开了大概大半年吧，然后就没了。我还经常叫他们。

加外卖啊，叫了很多次，我发现外卖的订单里头都落出来一摞啊，比如说几十单或者上百单这种，但是后来就不知道去哪儿了啊，不知道是不做了还是搬走了。David 说呀，甄姐你应该周末多多主持节目啊，咱们的旅行团才可以成型。有道理。然后青春纪念册说呢，南海大道和龙坤南的可变车道啊，那个灯啊太暗了，看不清楚是直行还是左转。说国贸了那边呢亮的啊，都亮一点啊，有的可变车道呢是没有灯，怎么走呢？希望交警能够改变一下。行，我们把这个向交警部门反馈一下啊，确实是有一些些红绿灯啊，或者是可变车道，可变车道那个灯应该是个白色的吧。有时候白天可能太亮了，阳光太强的时候说不定还看不太清楚哈。然后看到了这个是昨天发的，是说呢去龙湖的车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应该都挺多的吧。放暑假之后啊，我每次去商场觉得停车位就很难找了，不管是咱们热门的像友谊阳光城啊、五月广场啊、龙湖天街啊什么的，我那天去东方广场都感觉有点没车位。

0: 如影若行说你赶紧上号啊，上号去玩玩乐军啊，玩真机也可以玩人去啦。我这上着节目呢，是不是想害我失业？
1: 我会变成巨人，
0: 现在玩的也不好，就是老是放偏啊，这个技能呢老是命中率太低了。
1: 我心越大，犹如一丝潇洒，随风轻飘着。
0: 哎，没歌了，没歌了，朋友们啊！
1: 我要什么心头上冰去？
0: 咱们是开放点歌平台的，大家想听什么样的音乐呢？可以直接告诉王真啊。如果我们的版权合适，或者是库里头有，就可以呢给大家分享。李达昭说的是想点一首小毛老了的《悲喜自渡》，你听的歌都挺偏的呀啊，我们找一找。

0: 爱着梦。
1: 哦，唱的真好听哈。接下来是悲喜自度，小毛老了，听一听啊，因为我没听过这个歌，大家可以一起听，先听一会儿啊，看看大家推荐的好不好听。

0: 吹海边，节奏还是挺好的哈。一开放点歌，大家就疯狂的开始了啊。确实只能说大家对于音乐的审丑可能各有不同，但审美呢确实在很多时候是趋于一致的。你比如说耳钉说的是想听到的是牛马之歌啊，红颜胡彦斌，我反正是没有理解，就是说牛马之歌为什么是这一首，然后他就说红颜的歌词里头呢说有一句是来世做牛马，我一会儿要仔细听一下。然后重生说的是说我走了啊，我要去支持星爷去看功夫女足去了，你去吧，我等你，你下车了你给我发个信息啊，然后我再开始说这个电影，我就不剧透了，
1: 说什么了
0: 你好好自己去看啊。昨天晚上我们去看了，如果按我自己来评价还可以哈，我们家小朋友说可以给到夯啊，到这个级别，我说人上人吧，啊，没到那么夯，但是也还行。红缨当头又就是说大家音乐的审美真的是一样的，他说来一首陈楚生的庙堂之外，在我的歌单里面太常见了哈，都有都有啊，大家点的这个歌其实也基本上都挺常见的，像这首悲喜自度还是我第一次听到，但是我觉得也可以啊，就是最近呢确实是比较喜欢大家能够有一些以前没有听过的歌啊，老歌固然有其魅力，有一些不错的新歌呢也希望能听到。这是谁呀，村里的小蜜蜂啊，村里的小蜜蜂说秋天不回来，珍姐马上就回来了哈，你但凡去了山西去了内蒙，你立马感觉秋天回来了。
2: 灰色的天独自彷徨，城市的老地方，
0: 这可是当年的网络神曲啊。

我看看啊，某某某说，甄姐啊，我想听一首李白汪伦喝花酒，还有这种歌，他说可好听了。因为我不知道他这个歌词有没有什么不太好的地方，所以我回头得翻一翻啊，必须得是，就说不能引起争议啊，就太不值当了。白日梦想家说，大家有没有听过什么红嫁衣、胆小勿听？为什么让我想起了当年那个叫《京城八十一号》吗？那个电影儿。还有 David 说想听到坏坏的个人单曲《坏蛋》啊，《坏蛋》呢，他没有放在这里给我们播放，然后呢，这个地方就没有啊，没有那个这个版本，所以听不到《坏蛋》啦。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听一下《牛马之歌》，我真的好想知道这首歌里面真的有“来世做牛马”这个词儿啊，这可是一首原唱都唱不出来的歌曲。我们就伴随着这首歌进入到半点的宣传之后呢，再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各种各样好玩的事情啦。

我只是想给咱们听友发一个回复，怎么我的红颜就不见了？接着听啊。

0: 快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有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5: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6: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5: 第一章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6: 第二章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5: 第三章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6: 第四章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5: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6: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5: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6: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8: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0: 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0: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0: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0: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再喝一杯。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上午的10:37，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快乐同行，我是今天的主播王珍。秋来春，哎呀，今天下班之后我就要走了，我就要去度过我长长的假期，嘚瑟一下下啊。耳钉刚才不是说听牛马之歌吗？就是胡彦斌的红颜啊，然后真的是里头有这句词儿啊，来世做牛马换你今生天涯相随。好多时候这个歌啊听来听去啊，有时候都没有注意到原来有一句词儿它是这样的。然后看看维策是给我们发来的，说希望能点追梦人啊，原唱的凤飞飞。是啊，现在这个就是
1: 身后是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
0: 这首歌呢是听了很多次能跟着哼哼，就是唱不出来。

0: 来听听看村子里的大胡子海哥说什么。你好。
1: 哟，这不是我们温柔又贤惠、得体又大方的路况一姐，珍姐吗？珍姐今天能有空来快乐同行，陪大家一起同行了呀。
0: 我没空，但是轮到我了，我也没有什么办法，我能怎么样呢？我还不是来上班。哎呀，谢谢海哥啊。我看看这首歌是叫绝口不提爱你。我看刚才是谁说的来着啊，说他说啊、在这儿说阿珍呐，我是阿强啊，我想点一首绝口不提爱你送给你，希望我们相忘于江湖，谢谢。放就放呗，忘就忘啊，郑中基的绝口不提爱你。
2: 就快要学会不再想你，却听见不断跳。
0: 本来是想用有点台湾口音的这种就是普通话来给大家就是演绎一下，可惜了没成功。啊，对，今天早上不是一直说了一早上的这个爆照的事情吗？哈，刚刚我已经跟肉肉说了，然后肉肉做好了自动回复。怎么说呢？就是肯定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你喜欢你就点个赞，你不喜欢就闭嘴。爆照是为了收获赞美啊！希望大家都成熟一点，有意见就保留意见啊。大家可以给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阿珍啊，就是阿珍呐 啊，就是阿珍这两个字儿，大家来看一下下哈、啊，你不想看也可以，没有关系的啊，不强迫。想看的朋友可以发阿珍两个字儿啊，就是稍微看一下下。然后借着说照片这个事儿呢，就是可能因为最近应该有挺多，尤其是女士啊，就是女士朋友们可能有跟我去同一个位置或者机构去拍照片啊，就是发现啊，便宜有时候也有好货啊，但是最终这个好货呢它一定不便宜。因为最开始去的时候它的价格确实不是很高，然后去拍摄的时候呢，摄影师也非常的认真啊，然后给你各种搭配，各种引导，各种拍摄，然后拍摄完了之后呢，就会有非常非常多的美照，你忍不住啊，然后你就会选很多的照片，所以最终完全不会以你最开始的那个想法或者那个价格去拿到你最后的成品，你最后一定会加照片的，所以你的这个预算就会一定要把好啊！希望大家一定要把好预算。就是你去之前呢，你就应该心里有个数啊，咱就想好我愿意花多少钱来拍我这一次的照片和选我这一次的照片。然后到了那儿之后啊，建议就是不管他们怎么引导啊，怎么说，咱就坚持自己内心的想法。一定要坚持朋友们，因为很难很难坚持。他拍的特别的好，就是因为拍的太好了，所以你觉得每一张你都舍不得舍弃。

当然了啊，就是预算本来就很多的朋友们就没关系，我说的指的是预算有限的朋友们，或者容易冲动消费的朋友们啊。

0: 咱们现在就基本截止点歌了，因为我们歌单里面的歌足够到节目结束了，就是大家现在再点呢也没有办法就是分享啊，然后总不能插队吧，所以咱们现在就截止点歌了啊，就前面点的呢应该是都会听到的。
1: 爱到何地，痛的是我的真心。
0: 容祖儿的小小是刚才哪位朋友点的呀 ？CQY 是吧？啊，青青啊，点的是说我想听听容祖儿的小小，没问题啊。小吴是在说呀，群上村有一个烟面早餐店，门口呢好多车停啊，都停到路中间了，怎么没有人管管呢？我们现在把这个情况向交警指挥中心来反馈啊。啊，重生啊，你下地库啦，你下地库了，我可就开始讲了。
2: 等相遇的人，
0: 昨天呢就是去看了电影啊，最近发现最近上的这几部都还挺不错的啊。我从四渡赤水的那个四渡开始，当然了四渡的争议很大啊，但是它也有一些可圈可点之处吧。昨天呢是去看了功夫女足，因为我在看之前呢先看到了很多影评，然后基本上就都说不是特别好啊，但也有人说很好，但是说不好的比较多，可能我关注的博主都不是特别喜欢这个风格啊，然后呢他们就讲了很多，我当时也觉得哦，是不是真的没有那么好看，都已经不想看了啊。后面呢是我朋友就坚持说，哎呀看一看嘛，那行呗，咱看了星爷那么多电影也没有给他送上电影票啊，那这次我们就去送吧。然后最近不是又爆出来说什么偷票房的这个事情，所以就去看了，还是挺惊喜的啊。我不是说嘛，小朋友说了可以给到夯啊，我觉得人上人这个就可以了，挺好看的。风格很明显，就是你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如果你曾经看过比较多的周星驰的电影啊，你就会想起来哦这个功夫啊，然后又会想起来哦九品芝麻官，就是会想起来很多他以前电影的一些拍摄的手法啊，包括他的镜头的调度啊，故事的讲述啊，都是有非常明显的周星驰的这个风格，所以还是挺值得一看的啊。暑假期间呢，其实大家的一些娱乐活动也没有太多，看电影呢算是一个成本不那么高啊，但是又能够获得一部分快乐的一种活动啊，所以大家其实是可以去看一下。反正昨天呢我们那个厅差不多坐了有一半以上的人，大家从头到尾就是哈哈哈哈哈哈，直接哈哈了一个多小时出来了，所以是值得看的啊。能让大家笑的电影啊现在其实也没有那么多了。如果说缺点的话，就是小小的一个缺点，两位女主角有点用力过猛吧啊，但是张艺兴让人很惊喜啊。刚才我们在前面播大花轿这首歌的时候呢，我就想说来着，但是那会儿重生不是还没有下地库嘛啊，怕剧透我就没有告诉他，现在他下去了，下地库了，我们就不怕了。里面呢就是他一个呢就是也是会让你想起当年唐伯虎点秋香的还我票票权啊，另一次的话呢就是有当中张艺兴的那个反差感很强，就是没发现他居然有点喜剧天分哈、还是挺值得的。重生去电影院了哦，你这一场好包场了。哎呀，只能说现在电影的行业也不好做，对，你这个时间点不对，哪有人10点多去看电影啊。

0: 来，微信平台上有很多听众朋友说，如影如形说，那你还是玩蔡文姬啊？蔡文姬不会骗你回老家，是不会骗回我老家吧？说什么时候来，给我带根苹果汁啊，手腕那么大的瓶瓶果蔬汁，长度随意。这是什么？最近的新皮肤吗？啊，好多朋友看到了我的照片啊，反正就是不准攻击我啊，你只能说好看，不能说不好看。顺势而为说呀，阿珍本地人吗？现在是纯纯海南人啊，就是虽然海南话不怎么会讲，但是我确实已经是纯纯的海南人了。整个就是你说这户口也在这儿，工作也在这儿，家也在这儿，那还不叫海南人？什么才叫海南人啊？
1: 小小的誓言还不稳，小小的泪水还在沉。
0: 我看一下橘子的味道说，能点播一首歌叫《原来一家人》吗？现在可能有点来不及了，因为前面还有很多朋友的歌有可能都不那么能分享到了啊。换证的朋友们，你直接发邮政或者发换证都能收到咱们的自动回复。想看照片的朋友们直接发阿珍两个字儿啊，发阿珍两个字儿就看到。珍，珍珠的珍。耳钉说呢，我老婆也带小孩看这个点的功夫足球，呵呵，背叛我，不等我。那你还不快去跟他们会合啊？要不你就回头带他们再看一次。重生，你这个点儿啊太早了啊，就是太早了，所以好多朋友不会在这个点儿去看。昨天我们看的是下午四点多的那个场。李达章说今年五十了，我想听一首潘文良的《五十的男人》，也听不了了啊。我看看我们现在应该是这首小小，然后应该还欠了一首庙堂之外，就两首了啊。

希望大家都懂点事儿。看到别人发自拍，就在下面喊美美美，漂漂漂亮漂亮啊，特别好特别好啊，好看好看。啊，随便夸，就所有的夸人的词儿又不要钱，你就随便夸就行了，不要说嗯眼睛有点小啊，也不要说哦这个P的太厉害了，懂点事儿啊。然后如影如形就说，哎呀比十年前好看多了，你看这多会夸是不是。只能说呀，现在的技术确实比十年前要好很多啊。我十年前这个拍照也确实是，因为十年前流行浓妆，大家拍照的时候化的妆都特别浓，但是这两年呢又流行淡颜系啊，就是妆化的比较淡，比较自然，比较接近你本身真实的那个感觉。我这个照片呢，当时他问我，我就说嗯，基本上就是说你把一些特别明显的瑕疵修一下，其他的肌肤纹理什么的啊，就是这样就这样。当然了，法令纹还是去了一点，毕竟咱也不年轻了呀。耳钉说我还在外面跑车，我坐牛马呢。你不跑车他们也看不上电影啊。诺诺家天下说呀，我正宗海南人，哎，我农村有地了不起啊，我城里有房，都挺好的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海南这块热土上过得越来越好。

0: 友说呀，说一到珍妮喜欢的歌他就不说话啊，就开始要把一整首歌都听完，是确实是这样的。
1: 也许很烟火是错，
0: 然后我看一下有位朋友是哦，你的意思是让我从山西给你带点苹果汁或者桃树汁，树枝的那个汁，真的假的？
1: 对错才知答案。
0: 10:59，我们的

0: 节目呢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照片呢大家就稍微啊看一下下就行，一会儿我就让肉肉给他删掉哈，就看一下就好，不要就是那个叫什么随便乱批乱传啊，大家看一下就可以了啊。节目呢就到这儿了，跟大家说再见，我休假之后再回来喽，拜拜。
1: 人为险而战，跌入灰暗之深。
2: FM 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5: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7: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6: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7: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6: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7: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6: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倒装。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5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刚刚报考了 C1 驾驶证，现在中途能不能更换为 C2 驾驶证呢？这个是可以的，初次申领和增驾转驾车型，持军队或者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期间，申请车型可以变更为原申请准驾车型准予驾驶的其他准驾车型。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6: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8: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
13: 厉害了！
9: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5: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6: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5: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6: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7: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6: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7: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6: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6: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5: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6: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5: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6: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5: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6: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5: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岑，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1: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

0: 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嗯，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1: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0: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1: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0: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1: 步步出彩。
0: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0: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0: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9: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8: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7: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8: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7: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8: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

搜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米。

0: 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0: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有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10连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12: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11: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12: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11: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12: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11: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4: 车辆缺电突然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

0: 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

0: 以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6: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5: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6: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5: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6: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5: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3: 停停。

0: 平，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1: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0: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1: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0: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1: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2: 交通职务司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0: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儿啊？
2: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2: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0: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2: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我们明白，很多时候当你醒来渴望自由，但现实总变质，并不是你想要的样子。有人在逆境中蜕变，像在机遇中兑现，说过的承诺更多时候都被打磨成碎片。是因为生活要继续想振作，获得惊喜要更多，要心意更精细更尽力，让经历更心意更亲密更凝聚。这就是我想要的，我想要我能被明白。

觉得我会在意吗？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在意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 Yeah, feel me?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6: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5: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6: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5: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6: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5: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6: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查。

0: 来。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倒撞。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3: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3: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4: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

0: 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2: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0: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0: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0: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搜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6: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5: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6: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5: 你这
6: 砂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2: 砂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

0: 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1: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0: 部分纱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2: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出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5: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1: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5: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1: 你小子行。
5: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1: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5: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1: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5: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1: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0: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

0: 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2: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3: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2: 这
3: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2: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3: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2: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

0: 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再喝一杯。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16:50，村里的魔兽。16:51，方程式说上班啦，嗨起来。16:55，老朋友。56，村长背后的男人。17:00，飞波飞三叔。

17:00。村里的麦田。17:02。你们的，我看看，会飞的鱼，会是来嘞，准时向您报道。本周日的

就是快乐同行。于此开始，这是惠师傅最擅长的那首歌。先来特别介绍一下，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边，17点一直。

19点，两个小时的时间里边，各位在路面行车，如果发现了最新的路况啊，您随时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954。想和我们节目互动，也同样是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954。

0: 你喊这么早。喊早了也没用啊，就算是早来了站在这儿也得等那个节目都播到17点之后，好，这个空档才算是我的。海南周星驰他说自带鼻音的男人上班了，嗨起来。确实今天是多带了一位朋友啊，一个是村长，还有一位叫鼻音。村里的丫头说一听音乐就知道村长来了，欢迎原来是无锡。还有雷公马啊，我看雷公马发的
1: 还是快不到西往东，快到中快。
0: 他说海修快速路西往东快到龙昆南和龙昆北的匝道处有一辆新能源车，不知道是坏在了右侧第二车道还是有拖车已经到了啊。海秀快速路西往东的方向啊。
2: 爱你哥爱你哥够，怎么爱也爱不够。
0: 哎呀，

0: 我找找啊，从哪儿说起？先从会飞的于慧师傅这儿。
1: 哦，队长来了来了。
0: 哦，我会带你回去。好，欢迎五路财神爷啊！他说这音乐上头了。我看啊，村长背后的男人这下好像自尊心有点受挫啊。他说我明明是两点半，我看看啊，是两点半就整了一次吗？哦，两点半这就发了一条语音是吧？
1: 村长，到点了，赶紧上班了。
0: 哎呀，我的天！

接着我们还要欢迎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啊，他说村长啊，今天这个声音好像不一样啊，要多喝水。哎，大家心照不宣吧。最近一段时间天气太热，然后呢人太贪凉。前两天呢在家里干了一件不该干的事儿，就是在家里做俯卧撑，结果呢突发奇想说，那天想要突破个118个，为了不流汗，于是呢把空调打到了最低，然后呢还加上了一把电扇，后来就仅仅为了这个不流汗，结果就弄出了鼻音。

怎么样，飞波飞三叔，你不是想超速吗？是不是想提神吗？不是，来，你们想要的音乐来了，这个更快更高更强。

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欢迎啊，海之韵，还有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啊，你发来的留言我看到了，然后呢，我就不念了这一段。老朋友说，118个俯卧撑，哎呀，太猛了吧，连你的零头都做不到。嗨，我那天也是突发奇想，因为一般在冬天天气凉快一点的时候呢，我确实有的时候突然一发疯吧，一天确实能做118个，因为那不怎么出汗。最近一段时间呢，因为天气太热，就一直达不到这个目标啊。现在天气热的环境之下，最多也就是做60个就已经汗流浃背。所以呢，那天呢，为了抑制不出汗，我说把空调开到最低，把电扇开到最大，就是空调加电扇一起给自己降温。结果呢，那天汗是没有多出，但是人呢，就这个德行了。

来吧，整个弄个休息睡啊，朋友们。欢迎浩然哥啊！他说我回来了，那也不知道你去了哪儿啊？在我心目当中，你一直都在呀、啊。那这回来是从哪儿回来了？哦，从媳妇儿老家，对不对？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一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6: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7: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6: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7: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6: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

0: 人人爱
1: 第四章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0: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1: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0: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1: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3: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2: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2: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2: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4: 嗯，刚才是谁说想要那种听起来想要超速的音乐来着？

0: 这个故事讲的是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故事。
1: 有金银财宝，有钻石玛瑙，

得嘞，我们又重新回来，这里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54快乐通行。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呢，就是微信平台呢，您可以搜索交通954。刚才这段音乐呢，我们讲述了一个传统的阿拉伯故事，这里边有阿里巴巴，还有40大盗。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一个传统的爱情故事，这里边有一个人叫阿珍，还有一个人叫阿强。

0: 交通
1: 学五
0: 四了。
1: 哦，那这属于是空中的路况啊。上次我专门解释了一下哈，就是为什么现在稍微走远一点就听不到。现在简单来讲的话，就是前几年我们的发射功率从3000瓦被调低到了1000瓦。哎呀我的天，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啊。哟，我刚说这完这句话之后，肥波肥三叔说爽，要的就是这个，跟一模一样啊。

0: 来，我们来关注一条路况啊，这是卢运杰给我们发来的。
1: 村长，村长，往铜川的方向回，如果是个听不到的

们说吧，现如今这个爱情还有没有意义？哎，正儿八经的你们说一下啊。反正这歌里边，这是五条人的一首歌，他在歌里唱了，就说这个爱情没有什么意义啊。那么他说的不一定对。那么收音机前的你们，你们觉得爱情还有没有意义？村里的麦田说，村长今天这么早，这么多人就开始打卡了，我好久没来，还以为今天能拿第一呢。浩然哥说，对呀，从琼海回来的，现在啊，一个是带着自己的老婆，还同时带着别人的老婆去吃烧烤啊。

还有人嫌这个节奏不够快啊，好吧，那我们来上更快的节奏。看样子今天我们遇到的都不是在路面上普通开车的，全是飞机驾驶员啊。

0: 静那里，孤单该万万的不够。
1: 欢迎黄静啊。

0: 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0: 玩游戏时，有人私信说要高价收购你的游戏账号，或者低价出售稀有装备，你会怎么做？
3: 小心，这很有可能是游戏交易诈骗。
0: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骗子常以交易需缴纳保证金、解冻费为由，诱导受害人在虚假交易平台转账汇款，随后拉黑失联。
2: 买卖游戏装备账号，请认准官方平台，拒绝私下转账交易。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11: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10: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11: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10: 你这
11: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2: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11: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2: 部分纱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

0: 过敏哦。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九五四，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4: 旅客朋友们，本次列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边，请各位旅客朋友们系好安全带，调直座椅，收起遮光板，因为本次列车即将起飞。我是本次列车的列车长。

好嘞，就这一会儿功夫哈，有两位朋友同时想到了同一个人，那就是隔壁老王。这个一个是这个头像就是一头大象的这位哈，他说村长啊，才去了隔壁老王那里喝茶。还有一位叫九哥的朋友直接在954的微信平台当中啊发送了隔壁老王的关键词。好，又有朋友说还是放点粤语 DJ 吧，这是我乃老周也啊，

0: 好了，在这个哦哦哦哦哦哦的间隙啊，我们来听一条语音消息啊，这是炎热的夏天。
1: 是，好像是村长值班吧？
0: 迪亚迪瓦呀？哎，
1: 是村长值班呀、
0: 啊？迪亚迪亚。努力量改。
1: 村长的歌就是解压。
0: 好嘞，那就解起来吧。

这个头像一头小象的啊，他说进海口了，高速上一路听村长，超车都有劲儿，那至少提升十几匹马力啊。啊，你听九，常年坚持收听九五四。哎，这腰也不酸了，腿也不痛了，陪伴了自己十几年的老寒腿一下也就好了。哎，你不是跟隔壁老王喝茶去了吗？歪一声

0: 看到了会飞的鱼会师傅56秒的语音，于是乎我心领神会。
1: 你心为我担忧，把我负重，杀出无法担起这一种爱，在这夜我又再度漂泊，你的痴心。

0: 该做，请你放弃一切算算，这满是借口。真是太美善的另外总把可比做，我看那古先生照片已经是把海阔走，真是太美善的一切都把可比做，我在地上这么老头，在眼里会有幸福，幸福。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5: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6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7: 您好，我是抖音平台客服，您开通了直播带货会员，每月将自动扣费800，需要帮您取消吗？
6: 听到这样的话，请立刻挂断。
7: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抖音等正规平台不会主动致电要求用户关闭收费项目，凡是自称客服以取消会员、关闭扣费为由诱导转账或共享屏幕的都是诈骗。
6: 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8: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9: 小王，遛八月呢？
10: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1: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0: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9: 哎呀，别过去！
11: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2: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1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6: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7: 就是把这个打开，
18: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0: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3: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2: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2: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次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2: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4: It's time. This is gonna get ugly.

0: 哎呀，你倒是来呀 ，Ladies and Gentlemen。好了，各位，18:38，我们又重新回来，
1: 继续

好嘞，这就是你们日思夜想的想要当飞行员的感觉，我也能理解。晚高峰的时间，大家都堵在路上妥妥的，所以呢，梦想当中，大家都有了一个共同的梦想，我就是我想飞得更高啊，想飞的心情可以理解。好，这个头像是头小象的那位朋友啊，他说是上午喝的茶，唱歌的兄弟可以参加好声音。哎呀，唱歌的这位兄弟是我们知名的网约车师傅会飞的于慧师傅啊。然后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位微信名叫做 LJ 的朋友哈，给我们发来了很长一段文字啊。他说，主持人您好，我是你们的忠实听众，我想吐槽一下海口路上一种玄学开车法，转向灯成了选配，刹车灯才是标配啊！不管是左转还是右转还是靠边，全凭后车司机的心电感应，每天路上猜盲盒，这种默契考验也是太费神了。然后他说他们开车不打转向，极少个别会打指示灯外，直接右转或者是靠边停车，特别是对于那些在路上骑电动车的人，有时候刹车都踩不住，很危险。能帮我们呼吁一下开车的司机朋友们，打灯不仅是文明，也是为了规矩，更是为了彼此的安全，知道吗？好吧，这是一个非常，说起来呢，非常正确的一个建议。不过呢，其实大家都知道，任何媒体里边呢，天天都在宣传，也都在建议，但是现在在路上具体怎么操作，确实我们说了他们也不听，听了也不能信，信了他们也做不到啊。

哎呀，我真是没想到，我真是特别感动啊！刚刚念完了那一段公益广告之后哈、啊，这立刻第一位啊，已经开始做了反思的这个954车友哈、啊、就来了，他的微信名叫万，他说我承认我拉低了整体司机的素质水平，下次我尽量的打灯，下次给我一什么配一个转弯自动打灯的功能。就是说没有自动的功能，这个灯啊还是时亮时不亮，对吧？只怪科技还不够发达。

欢迎静默。这里来了一位听友叫观光车维修，他说主持人你好，灵活就业社保怎么缴费，有没有流程？线上缴费是最方便的啊，可以登录电子税务局 APP 或者是微信支付宝市民中心进行申报缴费，线下可以到税务窗口自助终端或者是社保大厅办理。

收到了 LJ 的回复啊，他说感谢主持人能在节目当中播出。其实我们也要感谢像您这样怀有一颗赤子之心的听友啊。我也知道其实您说的很对，但是呢面对现在目前交通路面交通上出现的各种连驾驶员自己都不自知的那种习惯性行为，确实也是无力声讨。他说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普通人的每一个细节动作都是一座城市的名片，关键现在最大的难度就是规则和人性之间的一种博弈。路面上出现的很多奇形怪状的驾驶行为，我曾经也思考过，也和朋友们聊过，仅仅靠宣传是不够的，那真的是要深入灵魂的去启发人性啊。

见肥波肥三叔来了啊，他说现在很多开车的连倒后镜都不会看，还指望他们能开得多好的车。但是有一点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但凡听得懂的朋友，还能听得进去别人说话的朋友，你们要记住，开车这件事儿啊，它是和这个社会当中大家说的这个因果报应牵扯最直接的一件事儿。比方说你平日里开车，你种下了什么样的因，就会得什么样的果。你平日里你不尊重交通规则，你肯定有一天会因为你的不遵守交通规则，不尊重路面上所有参与交通的人，你会被这个反噬。但这个问题说起来呢，哎，又是比较复杂的问题，里边还牵涉到了人性的一些缺陷。哎呀，难讲，讲多了吧又很复杂，讲复杂了别人又听不懂啊。反正能做到的朋友就努力去做，而且我自己也觉得，哎，先从自己做好吧。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把自己做好，也算是给社会减少负担了啊。至于说在马路上给人添乱的那些人啊，把他留给因果吧，好不好？好在啊，在这个路面上，他怎么说呢？这个因果报应有时候来的特别直接，特别明显。啊，通常都以什么样的形式进行反噬呢？比如说交通事故、车损，对吧？这是属于天道轮回的事儿啊。

哎呀，完了，这一开始一讲这个交通规则这些事儿吧，这马上就要开始讨论了。祥说，村长，问一个问题啊，要是电动车闯红灯被汽车撞了，可以让电动车赔偿吗？按现如今我看过的一些判罚哈，理论上是可以的，而且近期哈，专门针对就是这种电动车违规在先的这个所造成的这个交通事故以及损失，现在不再像前几年那种样子啊，就是有法不依啊，其中还要加入一些人情分在里头，慢慢的在改变啊。孤独的展望在问他说，村长，你的那辆车应该也是177的电池吧？哎呀，管它是什么的呗，反正用着就行了。哎，人活着最重要的就是图个快活。

0: 好嘞，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 ending music 就要为大家送上了啊。
1: 真的我觉得吧，还说了就是他这一贯他们养成习惯。
0: 对呀、啊、养成习惯，但是有的人的习惯是好的，有些人有还有很多人的习惯早已经都坏透了。那换句话，人最难改变的是习惯。

好 ，LJ 说，主持人您说的对，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教就会。对对对，确实也只能是这样。所以现在吧，针对路面上的，比如说汽车的各种混乱的驾驶行为，哎呀，还加上那些电动自行车，简直都无力吐槽啊。顺道介绍一下啊，主持人本人我不是应该不算是人那一类的，我是属于叫村长那一类的啊。好，林说，村长，你对那种无接触的事故怎么看？哎呀，这种事情简直是说起来，如果这种事情以后啊，在相关交管部门的判罚当中，依然还是大车大责，小车小责。那么我在想，如果这种无接触的事故以后都这样判的话，那我敢担保，碰瓷的行业又可以叫做叫什么旧情复燃，哎，就那个意思了。那很多人就会借着这个有这种判罚，就会出来碰瓷了啊。

0: 村长最喜欢加塞了，先祝他的技术好。
1: 我跟你讲啊，技术好的人呢叫超车，他不是加塞儿啊。加塞呢是一种很低级的手法嘞。我要是车开到那么低级的手法嘞，那我就自动请求退出汽车节目主持人的行列啊。

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

0: 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2: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1: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0: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0: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除物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1: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2: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2: 你小子行。
1: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11: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11: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11: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

0: 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9: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2: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1: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0: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1: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0: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1: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
13: 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

0: 傻人有傻福吗？我都快成傻逼了。我的福呢，不是说不劳而获吗？我都这么懒了，我的祸呢，不是说爱拼才会赢吗？我衣服是拼西西，吃饭是拼好饭，打车是拼车，我这么拼什么时候赢？有时候你出门走走，就会发现躺在家里有多舒服。不要试图跟我比懒，因为我懒得跟你比，比我优秀的人比我还努力，那么我努力有什么用？烂泥烂得好好的，你非要把我扶上墙。我每天躺平，那何尝不是一种自律？风吹哪叶读哪叶，哪叶不懂思哪叶，天无绝人之路，绝起来还真没路。360行，行行干破防。作为一个过来人，我给年轻人的建议是不要过来。与其逼自己一把，不如放自己一马。一时摆烂一时爽，一直摆烂一直爽。先苦不一定后甜，先甜一定是真的甜。永远不要因为赖床而感到自责，因为你起来了也创造不了什么价值。他们都说我无路可走，但是我还有死路一条，走一步算一步，实在不行死半路，输在起跑线总比输在终点好，至少省了一顿跑。所以年轻人别总和自己硬刚，躺平的理由千千万，而奋斗的理由等我躺够了再编。
1: 觉得我傻逼的给我点蜜雪冰城，觉得我脑残的给我点沪上阿姨，觉得我人品差的给我点霸王茶姬，觉得我丑的给我点星巴克，觉得我长得好丑的给我点麦当劳，觉得我奇丑无比的给我点肯德基。如果我没收到外卖，说明我在大家心目中非常完美。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4: 哎呀姐，

0: 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1: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2: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1: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2: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1: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2: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快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

0: 慢的涌动，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2: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7: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6: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5: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6: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5: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6: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8: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

0: 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一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3: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5: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4: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5: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4: 你这……
5: 砂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4: 砂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砂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5: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4: 部分砂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6: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导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4: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

0: 路站。
1: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2: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1: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2: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1: 你小子行。
2: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1: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2: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1: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2: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1: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

0: 瓶可乐了。
1: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0: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1: 这
0: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1: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0: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1: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导致。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5: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4: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3: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4: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3: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4: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3: 交通部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0: 电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5: 哦，
2: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向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3: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0: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4: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

0: 应急服务站。
1: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2: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1: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2: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1: 你这……
2: 砂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1: 砂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砂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2: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1: 部分砂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歇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1: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2: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2: 你小子行。
1: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2: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2: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2: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4: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0: 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2: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该溜子。
8: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10: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9: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10: 这
9: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10: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9: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10: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作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5: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2: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嗯，哎，怎么打不开呀？
11: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2: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1: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2: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1: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2: 交通部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

0: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留情会不会一无所有，再见旧情人，我是时间的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这里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95.4 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不努力是萌萌的快步，熟练的舞步踩着大笨 stepper， 因为这是个萝卜刀 dance， 跳脚没有格调，大声喊着 nice， 风中领的现在就是上司，黑框眼镜太阳挺着裤子，脸色要哭双人 wobbly bass， 今天的故事也是硬汉装置，说跟那弟子张法师。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4: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3: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2: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3: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2: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3: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0: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2: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0: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2: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0: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2: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0: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0: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0: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7:03，各位早上好，一起来开启周一全新一天的警方路况。先来关注到天气，海南省气象台发布到海口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海口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9至36摄氏度。今天夜间海口多云，气温26至29摄氏度。另外呢，海南省气象台也是在2026年7月20号上午的6点钟发布到了海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琼州海峡的海面20号6:02至早上的9:00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达7至9级，并伴有强雷电，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提前做好防范工作。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吧，这会儿我们主干道通行都还是非常顺畅的，包括进出城的迎宾大道以及现在我们看到的龙昆南路。龙昆南路目前和南海大道还是和这个红城湖路也好，这四个方向都是非常顺畅的，经过一轮红绿灯的放行，基本排在头前的只有3-4辆车，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通过。再来看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另外的主干道我们来看到南大立交桥，南大立交桥目前来通过监控来看，南北双方向目前也是非常顺畅的，包括现在的国兴大道以及进出城的琼州大桥，进出城双方向通行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再来看到世纪大桥，目前呢世纪大桥进出海淀岛也是非常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来通过。来关注到施工路段吧，来看到现在海秀中路，海秀中路呢是从7月6号开始，在海秀中路的北侧，也就是金牛岭天桥到省军区的门口这一段，是从6号起就进行了排水管网的工程施工。那海口公安交管部门也是对这个路段的交通组织做出了调整，过往的车辆呢，如果是经过这一段，一定要提前做出调整，合理的规划好您的路线，注意绕行。我们是看到现在海秀中路在省军区这一段，也就是在王府井海垦广场到金秀街的这一段的最右侧车道已经是进行围挡施工和调整了。如果您是要进入到金秀街来前往到金龙路来进行通行的话，我们需要做一个提前的绕行。如果是平峰时段，就是除了早晚高峰限定的时间以外，建议路线是从海秀中路走海垦广场的地库的出入口来进入到广场后入来进行这个金秀街。那早高峰以及晚高峰的时段，则需沿这个海秀中路走海垦广场的地面停车场的出口，来往金秀街的方向来进行提前绕行。最后，我们来关注到港口方面，目前新海港、秀云港和铁路南港三港是。

0: 正常通航的状态。大家如果是有过海需求，我们提前通过雄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新海港铁路轮渡的微信公众号来提前购票就可以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该溜子。
2: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3: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5: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4: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5: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4: 你这……
5: 砂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4: 砂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砂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5: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4: 部分砂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接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姑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啦！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5: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8: 早上好，早上的七点十一分正在直播到了还是交通九五四的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9: 早啊朋友们，我是赵鑫。
8: 上班路上今天是周一了，路上的车啊是更少了，虽然还有高三的孩子们没彻底放假呢，但是基本上这些孩子也不

0: 经送了啊，所以路面上非常非常的顺，一天比一天顺啊。咱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一堆活动吧。首先来关注到的是2026年的国际团结杯的篮球赛，将会在24到27号在海口元和体育馆火热上演。今年的这一赛事 IP 首次跨越琼斯海峡，落户海口。那元和体育馆呢，将会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其中包含了中国国家男篮，还有喀麦隆的、格鲁吉亚的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将会齐聚夜城，而且呢是有这个 NBA 现役的球员参与到这次比赛当中。想看的朋友可以直接发篮球，可以直接发篮球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啊，发篮球两个字过来，可以在24到27号观看这篮球比赛。
1: 浮云满满袁先生他说出差一周回来了，回来呀嘴上就起泡了，上火了。真真从今天开始就要休大长假了，
0: 对，估计有至少3个礼拜看不到了啊。
1: 终于学会
0: 了原来。另外呢，今天早上世界杯不就结束了吗？咱们海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块钱，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86办理观赛月包吧，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
1: 估计一会儿还是会有雨啊，大家呢出门多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有啥路况消息呢，欢迎大家随时给我们分享一下。
0: 这个等一会儿人多的时候再说吧。
1: 好的，都还没出门呢。
0: 贤惠说周末不是休假吗？我看了一下我的目的地，天气一直在下雨，所以我可能改成下周了啊。
1: 幸好你这周不休假呀，
0: 是吧？来说一说这个充实的周末你是怎么度过的吧，跟大家分享分享。
1: 我昨天还是出去溜达了一圈
0: 啊，
1: 只是就管住嘴了嘛。我昨天去了那个
0: 首先跟大家说星期六是怎么度过的吧。
1: 身体有点抱恙，
0: 身体大抱恙啊，爆大样，
1: 爆大样了 去做了测试，这个甲流啊、乙流啊和新冠都不是，但是呢，就是他不舒服，难受，昨天呢就去做了个血常规测了一下，是属于比较严重的一个细菌感染加中度以上的炎症嘛，
0: 就是吃相当于是总结起来就是吃坏东西了。可以这么断定吗？
1: 不知道啊，不知道它到底是哪来的，因为吃东西呢，那也不是说当天的事情，也是前两天的事情了。
0: 那你不可能喝着喝着凉白开就细菌性感染了吗？
1: 那是呢，就是免疫力非常低。
0: 所以啊，你好像在今年的好几个周末都是这么度过的。
1: 为什么生病都要赶周末呀？
0: 谢谢你啊，没有挑工作日啊。
1: 哎呀。大家保护好身体啊。昨天呢稍微这个状态好转了一点点，所以刚好有朋友说一起出去走走吧，在我们家附近就去了那个石山的荣堂72洞
0: 啊。大窟窿那儿，
1: 对，那几个洞，72个洞。而且它那块的话呢，它有很多地方它还没有完全的开发嘛，所以我们也不能乱走。但是呢你自己循着大家的足迹能走进去。但现场呢也会有这个村民帮你带个路，你就更好找一点点。反正挺凉快的那大洞里面。我看附近的话，人家这个吃饭的地儿啊，旅拍的地儿啊，喝咖啡的地儿啊都有啊。现在大家也开始慢慢的做起来了。
0: 是的，
1: 挺有意思的。
0: 所以呢我说早上好啊，3点起来看球啊。终于这个比赛结束了啊。好运连连说出门了，今天非常通畅，他已经到老城了。
1: 今天不能不通畅啊，都放假了。
0: 对，星期六我干了什么我已经完全记不起来了。星期天早上我去吃了一下露沙
1: 啊。
0: 吃了个早餐，味道依然是甜腻。
1: 甜腻，
0: 因为我点的是那个西多士嘛。要了一个冻奶茶嘛，都是甜的嘛。然后星期天下午，因为我已经有两周没打过球了，所以星期天下午就随机报了一个球局，到现场一看，哇，都是中学生。因为都放假了嘛。然后到了现场之后呢，大学生、中学生就是各种混打，年轻人体力真的很好，基本上就是没得分，就是基本上没赢一下午。
1: 运动了就行。
0: 总体就是初中。

0: 出汗嘛。
1: 哎，保重好身体啊，朋友们。
0: 嗯。
1: 佳颖妈妈早上好啊。虽然路上挺通畅的吧，但是大家呢如果啊有碰到这个路况，欢迎朋友们随时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大家可以直接搜索一下交通954啊，搜索一下交通954来给我们留言。
0: 因为家长们

0: 已经给孩子们报了一堆这班那班这夏令营那夏令营了吗？
1: 篮球班啊。
0: 啊，
1: 嗯，
0: 七点半的时候咱们会有一位这个研学动漫研学营的朋友做客到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你们家孩子还没想好怎么安排的话，这有一个 AI 国漫少年的动漫研学营，让孩子们呢可以在这个研学过程当中用 AI 做一部自己的动画片。这个是一会儿七点半咱们的这位朋友会来到直播间给大家介绍啊。
1: 嗯，不知道各位家长们给孩子们都报的是什么研学班呢？
0: 嗯，
1: 还是说就干脆扔回老家去了啊？还有一些不知道大家抢到没有啊，的那个社区的，它是有一个社区养社区照顾小孩的那个那个培训。
0: 重生他说是打疫苗打的吗？他没有阳，
1: 我没有阳，
0: 他去测了甲流乙流新冠
1: 都
0: 不是，
1: 都了、
0: 啊、
1: 没阳，不是阳，测过了啊。你像那些试纸啊，我记着我们那个时候我忘了是多少钱了、
0: 嗯、
1: 反正甲流乙流和新冠的那个试纸的话是50块钱
0: 啊、哦
1: 嗯、
0: 忘记了，过太久了。
1: 嗯，
0: 让人难过的事总是被忘记的也挺快的，
1: 不记得就更好了吧、
0: 嗯、
1: 谁也不想要再怀念起那段时间了，没什么好，没什么好纪念的，
0: 再也不想去排队了、
1: 啊、
0: 说起来想当年啊，在金玉检测的门口那排那个队伍长到让人觉得还是回家休息一会儿吧，
1: 排过好几个地方的大长队呢、
0: 嗯、
1: 啊，海马小公园也有。
0: 嗯， 嗯，
1: 反正啊，我现在就是如果去人多的地方的话，因为咱这个它不是具有传染性的，可是呢、
0: 嗯、
1: 要保护好自己、
0: 嗯、哼，
1: 所以还是得要把这个口罩戴好啊、
0: 嗯、另外呢我们的提示一下，就是周五下单和周六下单买那个高配奶粉的朋友，因为他周六周日是不发货的啊，周六周日仓库休息，周一才能发货，大家估计在明天才能收到，还需要大家等一等。另外呢我们在上周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高配的中老年奶粉呢目前只剩下7份了，目前只剩下7份了，如果想下单的朋友可以直接发奶粉，直接发奶粉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可以下单这个高培的专为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做的一款奶粉，它是 DGI 食物认证，不会引起血糖升高，维持血糖平衡，零蔗糖低脂肪高钙高蛋白，嗯，助力爸妈血糖好血管好骨骼好睡眠好记性好啊，大家可以发这个奶粉两个字儿，我们给大家做的这个是双罐一个非常好看的礼盒装，价格应该是全市场最低的一个价格了，适合送给爸妈喝，也适合送给其他的长辈喝啊，直接发奶粉两个字儿，只剩下7份了，因为咱们这个小商城啊是我们两个不嘚吧，基本上大家不会主动去看，基本上是靠我们两个嘚吧出货的、啊、
1: 嗯，多看看吧，
0: 嗯
1: 嗯，多去逛一逛，
0: 嗯，
1: 以后慢慢上的一些产品会越来越多，
0: 嗯、
1: 啊，
0: 因为我发现基本上大家都是，都是送给爸妈喝的比较多，因为星期六的时候有一个订单，当时跟他联系的时候也是完全不知道自己买了这个东西，是孩子直接买好下单给他送过去的，
1: 送过去了，
0: 嗯。打电话过来才知道啊！
1: 嘉颖妈妈说呀，明年上一年级，今年开始买社保够一年吗？明年上一年级，那你要抓紧时间喽。
0: 嗯，
1: 因为他明年的话是按照明年的8月31号往前推满一年，这个时间才算是够的。
0: 嗯，
1: 所以你要抓紧时间，赶紧去开账户，要买，你应该是要买灵活就业吧？
0: 嗯哼。
1: 嗯，老水手啊，他说以前呢他们都叫那里叫陆沙大酒店啊、
0: 嗯、
1: 最早的店呢是在解放路的九小对面，他那个炸鸡腿是经典的招牌呀、啊、
0: 我不知道是现在他的口味已经他一直是这个样子吗，还是说现在的这个炸的感觉不一样了呢，就是比较干没什么味道，
1: 嗯
0: 嗯，就是跟老省委鸡翅相比的话没有老省委鸡翅那么诱人
1: 哦，
0: 嗯，而且你知道吗，就那个地方本身也不是特别好，它旁边是哪个酒店，是夜海酒店吗，它夜海酒店后边有停车位、
1: 嗯、
0: 那还不愧是国贸片区啊，
1: 你可以停到金华城啊，
0: 懒了走那两步还得走一段才能遇到护栏那个斑马线嘛、
1: 嗯、
0: 我就停在夜海酒店后边了，我大约停了也就是个30-40分钟，
1: 嗯，
0: 7块钱，
1: 国贸确实停车费比较贵。
0: 对，他那就两家早餐比较火嘛，一个是

0: 路沙，紧隔壁隔了个胡同，就是方中山胡辣汤。
1: 没去过呢，我一直没去过这个方中山。
0: 但你吃过他们家外卖吧？
1: 你们带过吗？
0: 对啊，
1: 嗯。今天去开户，那你就抓紧时间吧。
0: 嗯，
1: 自己去算一下，你到现场问一问工作人员，今天开户现在购买的话是这个月生效还是下个月生效啊？反正从你自己就算一下这个时间吧。明年的8月31号往前推，只要满一年的话，条件就符合。
0: 嗯，一两峰他说早上好啊，周末出去吃了个早茶，剩下的时间都在家躺着，好开心呀。
1: 哦，我发现啊，有很多朋友不一定我非得是去哪儿去哪儿，我只要能放松下来躺着，我就觉得我这个休息是。嗯，达到目的了、
0: 嗯。我真心觉得周末有时间能在家躺一躺，真的挺舒服的。
1: 哎，嗯，我发现就是你如果说是出去走一趟，
0: 嗯、
1: 跟你躺在家里的那个时间概念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出去走一趟的话，你会觉得这个时间被拉长了。但如果说一直躺在家里的话，我会感觉那个时间呢，嗯，好像周末的时间不是很长。
0: 嗯，
1: 感觉很快就结束了。袁先生呢，他说这个钓鱼研学啊，在小区的水塘里面带孩子钓鱼了。哎呦、
0: 嗯、
1: 小区你们这是开放性的吗？
0: 嗯，
1: 可以给大家钓鱼的，
0: 挺好的，
1: 收获还挺多的啊。
0: 嗯，重生他说呀，他说增加锻炼强度，每天跑步或者骑单车去单位，增加一下免疫力。
1: 是，现在必须得要加强一下这个免疫力了，因为测的那个免疫力的那个数值啊，已经接近最低值了。
0: 咱也不是专业人士啊，
1: 嗯，
0: 因为赵鑫他一直，想他也长久没锻炼了，然后呢，锻炼他现在想起来锻炼呢，想的还是瑜伽、普拉提这些。
1: 普拉提嘛，
0: 因为在我的印象里边，普拉提跟打球、跑步和那个撸铁相比的话。它还是有点
1: 强度低一点，但是它也是练力量的。
0: 频次低啊，
1: 频次那就看你自己了。我可以天天都上啊，我也可以一周上两三次啊。我以前是一周上三次嘛。
0: 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呢？你过去半年上了几次？
1: 过去半年确实是没怎么上。
0: 对呀、啊，
1: 哎呀，我感觉我变成了几年前的你。
0: 几年前的我虚弱嘛、
1: 嗯、
0: 我那个时候完全是因为肠胃的问题导致扁桃体不停的发炎，我是事出有因、
1: 嗯、
0: 你这完全就是虚弱了。
1: 嗯，
0: 行一行吧，你看看从这几种运动里边选一个吧。
1: 嗯，
0: 实在不行啊，你就随便每天拿个小程序随便一刷，你隔三天
1: 打个球。我现在啊，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克服我的这种心态。
0: 嗯，
1: 我不太敢去其他的球局，
0: 怕自己拖累别人。
1: 对啊、嗯、而且我这个人呢、啊、脸皮可薄呢。
0: 嗯，
1: 别人在旁边念叨几句白几眼，我就感觉我的心态崩了。
0: 嗯，
1: 我可能后面就不太会打了。
0: 嗯，
1: 所以呢一直不敢去别的球局打。
0: 嗯，
1: 感谢咱们球友的包容啊。
0: 还能不能包容，继续包容下去不一定，这球局还能不能组得起来。阿南老师，阿南现在在新疆
1: 啊？对呀、啊，他在新疆呢、啊。
0: 早上好，早上好。
1: 太早了吧？
0: 你这是今天是第一天吗？啊，不，那天
1: 他上周五、
0: 啊、星期六就到，
1: 我周六就去了，
0: 周六就到新疆了。
1: 嗯，
0: 现在是在新疆哪个城市？
1: 你在哪里啊？
0: 乌鲁木齐吗？
1: 你们应该是昨天晚上很晚才睡吧？
0: 嗯、
1: 你新疆不得到十点天才黑啊？
0: 对呀、
1: 啊，
0: 挺好的啊，休假休假。
1: 嗯，常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0: 嗯。
1: Lucky Dog 无聊吃的又到单位了、
0: 嗯、
1: 加油吧，牛马的一天又开始了。爱吃葱花香菜啊，这是谁呀、
0: 嗯、
1: 3450吗尾号？
0: 嗯，哇，贴了挺多车贴的，
1: 确实是
0: 贴满了，
1: 一个没落下呀。
0: 嗯，来吧，上班路上咱们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有路况想要分享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吧。
1: 嗯，
0: 阿双他说，美丽啊，你测了这个免疫力测的是什么项目啊？
1: 我做血常规的时候主要是测这个胃肠细菌吗？
0: 嗯，
1: 主要是针对这一项，然后它里面呢就会看你的那个好像有个白细胞值还是什么、
0: 嗯、
1: 因为那个应该就是免疫力，
0: 白细胞非常多，那就证明有炎症。
1: 对的对的。
0: 重生他说啊，做有氧运动，跑步、骑车、游泳都可以。

0: 这几项啊，都是他跑步他跑不动，骑车他不会骑，游泳他不会啊，
1: 膝盖不好，
0: 说到点儿上了都啊。
1: 准备每天晚上呢走个3公里，
0: 嗯，
1: 这个我能做到啊。
0: 慢走啊？
1: 我快走啊。
0: 多快啊？
1: 就是
0: 你得那种蹭蹭的走，
1: 蹭蹭走，
0: 嗯嗯。
1: 佳丽呢，他说这个意义上来讲啊，在新疆属于凌晨5:30。
0: 嗯，对呀、啊、
1: 这就起床啦。
0: 嗯呢，这个时候巨人景区都没开门的嘛啊。
1: 何奶说白细胞质怎么能看出，他有一个我忘了那个叫什么了，第一个就是什么什么什么，我看看啊。
0: 嗯，
1: 大夫给我指的。
0: 阿南老师他说呢，一会儿8:30就出发去赛里木湖了。他说每天只睡5个小时，天黑得太晚了，晚上11点才吃饭。
1: 嗯，
0: 然后就回酒店洗漱睡觉，困呐。
1: 对呀、
0: 啊。然后早上起来还要起这么早，哇！你们这个行程其实有点。哦、
1: 他们是几个人一起报了一个当地的这种小团儿。
0: 可是这个。
1: 找了一个当地的向导。
0: 可是你们找当地的向导，几点起床不是应该由你们决定吗？比如说提前跟导游说我们第二天是去赛里木湖，但是早上10点钟之前我们不会起。
1: 是说他这个本身是有一个固定的行程的。
0: 嗯哼。
1: 嗯。我看看啊，我那个叫白细胞树木。
0: 嗯。
1: 反正大夫给我指了一下，说你看人家最低值是4，我只有5.1。
0: 嗯。的确是太少了点啊。
1: 对啊。糖果呀，小糖果，他说呢，运动是慢慢来的，要养成习惯才有坚持啊。
0: 是。

0: 想了那么。嘉玲她说呢，固定的行程可能是因为新疆每个景点都太远了，得节省时间吧。确实，就如果大家去像新疆啊、西藏啊、青海啊这种，那真的是每天都大把的时间在路上。何奶他说 5.1 只能说明你在正常里面也看不出什么问题啊。
1: 大夫说比较低。
0: 来吧，在早上的7:29，我们先进入到半点路况训练时间路况之后再马上回来吧。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7:31，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先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这会儿咱们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情况都还是很顺畅的，包括主干道迎宾大道进城方向通行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包括现在龙坤南路以及南大立交桥双方向通行。

0: 通行都顺畅，只是在南大立交桥北往南的方向，在汇入到海秀快速路的匝道口前，可能会车流量有点集中，但是直行通往到龙昆南的方向，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再来看到海秀快速路，这一时段海秀快速路主要是东往西的方向，在金垦匝道的位置，车会稍微的多一些，行驶的速度会相对的缓慢一些，但是在反方向，由西往东的方向，也就是秋海往国兴大道的方向，在秋海匝道的位置，今天的这个通行情况表现是非常良好的，上匝道呢也不是很堵。再来看到现在的红城湖路，红城湖路目前和琼州大道的交汇路口，也就是琼州大道往海府路的方向，现在是有短时段的缓行，尾部呢是短时排到接近国公馆门前路段。来看到施工路段，现在呢在龙华路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路段，对象还是有一些围挡施工，但是这一时段我们通过监控来看车辆并不是很大，大家还是可以放心来走。再来看到现在的美俗路，现在美俗路在和美华路的交汇路口的位置是有一小段的缓行的，特别是美华路拐到美俗路的这一段是有一些拥堵，所以大家经过的话一定要尤其的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港口方面，目前新海港、秀运港和铁路南港三港都是正常通航，大家如果是有过海需求，我们提前在微信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新海港铁路轮渡的微信公众号来提前预约购票就可以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苗苗，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3: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3: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1: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4: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

0: 学会特约播出。
1: 姑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2: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8: 欢迎在早上的7:37继续来收听到交通九五四的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9: 早安，朋友们，我是赵鑫。
8: 上班路上欢迎大家，有任何路况方面消息想分享，或者有问题想咨询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九五四，来找到我们。其实在暑期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家长们给孩子报了各种的研学班啊、夏令营啊等等。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还挺有意思且挺符合线下，就是目前这个潮流的跟 AI 有关系的。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 AI 国漫少年动漫研学营的韩总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整体上这个夏令营是什么样的内容啊，以及时间呐、课程啊是怎么来制定的。有请韩总。韩总你好。好，
10: 好，大家好。
8: 刚才也说到，因为这个，我们现在给大家来介绍这个夏令营，它现在它是分阶段的呢，还是说，它是就是有固定的起始日期的？
10: 我们是8月10号，是我们第二期的研学营的开始，为期6天的时间。
8: 整个时长就是6天的时间
10: 啊、是的，是的。
8: 那我们这个整个课程，它是像其他的研学营一样，是全包吗？就是包吃住、包一切，然后包含了这个学习的课程。
10: 对的，对的，我们全包，从入营到结束，我们吃住啊、整个的 AI 的使用，包括 token 的消耗，全部都包含在里面。对。
9: 您来给咱们介绍一下，因为这几年这个 AI 的概念其实是很火的，很多家长呢也慢慢的开始让孩子们接触这个 AI 的概念了。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一场夏令营，因为它是主打的 AI 嘛，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呢？
10: 我们是国漫少年，我们主打的是 AI 12到18岁的孩子，然后主打的是通过 AI 的使用，让他们掌握一套能够独立创作剧本到生成脚本，然后到生成分镜，到最后能够制作成一部属于自己的作品，这样的一个过程。对，更多的是让孩子能够自我创作，通过 AI 能够创作，加上自己的很多的想法，能够做出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原创性的脚本出来。对，
8: 大家对这个 AI 的动漫研学营感兴趣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当中一直可以发动漫，可以直接发动漫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可以自动收到我们这个小程序的链接。您刚才说过，就是包含了我们这些课程。那对于孩子们来说，比如说研学营6天，他们有没有一个所谓的毕业的门槛呢？比如说你在我这儿学习6天，然后你在结束那天，你必须要交出一个大概什么样的作业才算你真的毕业了，学会了？
10: 我们其实有一套很严格的这个标准，它能够通过我跟 AI 交互，因为我们是可以让它用到全世界最好的大模型，然后通过 AI 的使用，然后创作自己写剧本，写完剧本之后，然后做成我们最终成品肯定是每个孩子要生产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作品，差不多3到5分钟的一部自己的短剧，一个短片出来，这个是我们毕业门槛，但是以我们第一期的结果来说，孩子生产出来，我们的教学质量是没问题的，肯定能够让孩子做出来一个属于自己的作品。
8: 整个因为像咱们成年人，其实对于 AI， 如果不是专门做这个行业的，其实对于 AI 的使用还是非常浮于这个表面。比如说，可能让我们现在使用 AI 做个动画片，我们可能比较机械化的，好，先生成图片，再连续生成视频，或者是只用非常基础的这个生成视频的作用。那孩子们在整个使用或者是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使用到哪些工具？
10: 首先他会用到国内外的最牛的那个文本生成的大模型，然后我们叫 LLM， LLM， 然后这样大模型是基于文字输入然后生成剧本的，像比如说像国外的 ChatGPT， 然后 Claude， 国内的 DeepSeek， 然后千问、豆包、Kimi，

0: 啊，都是属于文生是文生的大模型。这样
1: 嗯。
0: 大模型的话，是让它创作剧本的，让
1: 嗯，
0: 能跟 AI 去交互创作剧本。创作完属于自己的剧本之后，我们会用到这个生成分镜的这样的图片的这个用极梦生成这个图片。
1: 嗯，嗯，
0: 生成完图片之后，用目前最牛的大模型 CDance，然后去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就让它动画动起来。对，然后把它串，把通过剧情，然后把它串起来。
1: 嗯，嗯。
0: 而且我们的整个创作剧本是有一个故事线的，我们是参照的，就是比较经典的《英雄之旅》，让孩子发现自己内心的主角，找到自己的主角完之后，然后通过主角的冒险之旅，找到自己，然后从一个普通人，然后成长为一个英雄的一个过程。对。
1: 就是你们是有固定的剧情的，
0: 对对
1: 不是
0: 对，
1: 说孩子们说给大家布置个作业，我们6天之后大家随便交一个类型主题的动画片儿，
0: 对，我
1: 有
0: 们
1: 固
0: 是
1: 定主
0: 希
1: 题
0: 望
1: 的。
0: 孩子能够长出自己的内心的力量，通过自己的原创性的想法。每个孩子有自己的这个内心的偶像和他的内心的超级英雄。对，我们通过英雄的主角的设定，然后让他去找到自己的对标的人物角色。对，然后看这个人物是角色怎么一步步长出来的。对。
2: 其实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你看有这么多的这些 AI 助手的工具啊，然后呢，肯定我们自己还是需要给到他们一些指令，然后由他们逐步来生成。
0: 对。
2: 那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是小朋友他的思维的活跃度和他的这个逻辑性啊，包括他的创新能力是挺重要的。所以咱们在这一块儿，就是前期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块儿，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这个课程，或者是给他们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方式？
0: 会的。我们第一天的时候，我们是会让孩子去，首先我们会有一个叫生涯的一个部分，就是其实就是探索他的内心的超级英雄。然后这个角色的设定，我们通过 AI 的提示词，让他能够跟 AI 去很好的畅快的交流，而不是漫无边际的去沟通。这样的话很浪费他的时间，而且很发散。我们通过一些提示词的限定，让他能够在这个主角里面去深挖这个主角的内心世界，然后世界观。对，通过世界观的去颜色，然后找到这个内心的主角的雏形。这个雏形，然后通过再跟 AI 的交流，把完善和丰富。我们会有。我们那个，我们是依托于海口动漫产业园，海口龙华动漫产业园，然后跟他们合作，他们会有一些编导老师，给孩子做一些编导类的这个支持，然后通过他的人物角色，他肯定孩子的创新的能力，还有他的那个创新力是够的，但是他需要一个更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对，我们想传达的更多的也是通过 AI 能够让孩子，这个丰富他的逻辑性跟他创作性，对，还有他的学习力，对。
1: 那孩子们对于家长来说，就是如果给孩子们报名，他的这个年龄段最好是在哪个区间的？因为大的孩子其实都无所谓，那最小的年龄段大约是多大年龄，其实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这次研学营了。
0: 12岁到18岁是最好。对，我们是，如果太小的话，孩子他其实他可能打字跟文字输入上还是有点滞后的。对，我们还是上12岁到18岁。
1: 在您看来，比如说，因为咱们暑期的夏令营的这个形式还挺多的，有什么军训的夏令营啊，各种游学夏令营。那对于咱们这种 AI 学习的这种课程夏令营来说，跟其他的相比的话，有什么不同吗？它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呢？优势。
0: 它最大优势，其实我们可能，是我认为是我们是属于应试教育的补充，就是因为未来的孩子他必然绕不过 AI 的使用。我们虽然叫 AI 动漫，但是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希望通过一套底层的学习方法论，让结合 AI 能够让孩子更大的发挥他的，这个独立学习能力，还有他的原创性，以及他的适合他的学习方式，能够让他能够快速的学习一门，掌握一门能力和一门技术。对，这是我觉得未来孩子必备的一个技能。
2: 大家回复动漫过来啊，不用回复 AI，回复动漫就可以了。
1: 对，发动漫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可以看一看它这个研学营的小程序和链接。以及你像在咱们园区当中，整个园区的这个力量，比如说让孩子们能够更好的沉浸式的学习这个 AI，这个园区的力量，包含我们的师资整个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0: 我们师资是这样，就是海口龙华动漫产业园，他们是有一套他们很完善的一个动漫产业的一个路径，他们有很多公司在咱们入驻，所以说我们有很强的储备，就是动漫相关专业的储备老师，以及专业人士，我们叫产教融合。

0: 们通过学习跟真实的产业跟结合，
1: 嗯，
0: 能够让孩子一边学习一边了解真实的动漫的一个生产过程，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是依托于动漫产业园，他们是在一个百年古村，
1: 嗯，
0: 那古村里面是有很多的艺术家成分的元素在里面的，孩子一边可以在里面学习到很多的这个很好的一个艺术元素的东西在里面，
1: 嗯，
0: 对，而且它是百年古村那个产业园，它里面其实很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
1: 嗯，
0: 而且他们立有一些田园风的一些东西，包括一些艺术成分在里面，对
2: 啊，其实都这些都可以激发孩子们的一些想象力和
0: 创
2: 造力，
0: 创造性，
2: 对，其实对于家长来说啊，他们也。平常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家长会有一些矛盾吧，我既想让孩子多掌握一些这种现在先进的一些科技的技术，但是呢也会担心，你说十二三岁的孩子如果让他天天抱着电脑，家长也会担心，所以咱们在这个课程上面除了有学习之外的话，其他的一些课余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呢？
0: 我们是这样，就是首先电脑跟我明白家长担心更多的是孩子视力啊，包括他是不会 对吧，
2: 嗯，
0: 我们其实在我们的那个我们的整个六天时间里面，我们除了他使用电脑的时间，我们更多的是激发一些孩子的创造性，我们在一个古村里面会有一些这种算是研学的活动，
1: 嗯，
0: 对，能够带着孩子一块去完成一些手动就是制作上的东西，一些东西，
1: 嗯，
0: 这样的话除了激发孩子的创作动漫的能力，还有更多孩子的学习能力，还有动手能力，以及他的整个的对于美的鉴赏能力，
1: 嗯，
0: 我们会有一些画展类的东西给孩子去看，还有很多好的这种就是因为会有一些那个艺术家在里面，他们会有一些他们的整个的叫他们的
2: 作品展，
0: 对，他们有一些作品展，对，
1: 嗯。咱们有一朋友咨询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挺好奇的，
2: 嗯，
1: 他说他看这个动漫制作的学习和培训，他是针对
2: 他说有没有，
1: 对，因为现在我们是针对孩子一个研学营，
0: 对，
1: 他说有没有针对成人的，他说就在近期或者八月份有没有成人方面的培训呢？
0: 我们有这个打算，
1: 哦，
0: 只不过是暑假营，我们主要还是先针对孩子，
1: 嗯，
0: 因为对暑假营，因为成人的话其实成人的板块其实我觉得要比孩子更加的直接一点，
1: 嗯，
0: 他可能真正面对的整个的视频制作就 OK 了，
1: 嗯，
0: 对，然后孩子我们是更多不希望他只是一个生产力工具，他更多的是，激发孩子的学习力和创造力，
1: 嗯，
0: 对，这个部分其实有点务虚，但是也很重要，
1: 嗯，
0: 对，在我们课程体系里，
1: 因为我觉得这个 AI 这个东西呢，它本身在学习过程当中或者实践过程当中，其实远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尤其是比如说想做一个动画片，因为我前段时间在用这个 AI 工具做动画片的时候，它其实还是要讲究非常多的一些专业的这个知识，比如说什么分镜头啊，这各种故事线，
2: 就是你得有一些这种拍摄的基础知识，是不是？
1: 对，所以整个学习过程当中，无论是针对小朋友还是针对咱们成年人，其实整个过程还是要比大家想象的更专业一些，就是这个课程还是必须得上，你才能做出比较像样的东西来，
2: 对，你得要懂嘛，你像咱们是有六天的课程，这六天的话每天他会具体做一些什么，都是怎么安排呢？
0: 我们第一天第二天更多的是让孩子第一个我们第一天是让孩子了解我们整个产业园，我们有两期，我们是一期和二期的产业园，所以说我们会带孩子去了解一下动漫行业的情况，
1: 嗯，
0: 然后第二天的话我们会让带着孩子去做深入的这个算职业化沟通，职业化的教育，因为我们需要叫学业规划，学业规划的更多的是让孩子能够发现自己，还有了解自己的未来的擅长部分，就是你的兴趣、你的擅长还有你的能力，三项结合去挖掘，挖掘完之后我们通过他的这方面的融合完之后去深挖他的角色，就是我们叫英雄治理的开始，就是你的角色长什么样，对，我们第一期的学生有那种仙侠的风的，还有那种古风的，还有那个赛博朋克风的，就他们的世界观背后的世界观不一样，导致他们其实画风有很大的区别，但是人物角色的雏形一般都是要么都是个将军的小姐，将军府的小姐，要么就还有好多那种像还有一个是叫捉妖师的一个形象，就是孩子的思想是漫无边界的，但是我们会把它框定在一定范围之内，比如说他有主角的选择，然后他的角色应该长什么样，对，我们第一天是让他发现主角完之后找到主角的原型之后，然后这个我们第一天会带孩子去做角色的设定，就角色三视图，让他

0: 让他能够直观的看到这个我的这个主角长什么样。
1: 嗯，
0: 对，那是第二天。第三天的话，我们开始就是学习编导思维，就导演思维，能够让从一个导演的角度去拆解整个剧本，然后把它剧本给完善好。完善好之后，我们开始做分镜，开始生成分镜的图片。图片完之后，就是最后的第4天、第5天和第6天，更多的是在整个剧情上的丰富度，还有能够让它成型一个3到5分钟的一个剧。对。
1: 就上一期，因为咱们这是第二期了，上一期在6月份已经结束了。
0: 对。
1: 那上一期的时候，孩子们整个做出来的这个成果是什么样的？就是有没有达到家长、孩子跟老师们的这个预期呢？
0: 在我看来是可以的，就是没想到他们做的东西是超出我的想象的。就是首先就是我们之所以做这个事情，是因为我们认为 AI 已经足够强大了。如果 AI 足够强大之后，其实它在工具侧上是没有问题的，更多的是我们的这个创造性，还有我们想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对，所以说它最终生产出来的作品其实是远超我的想象的。对，它图片的丰富度还有这个美的鉴赏能力，我觉得是孩子的，是有他的无限能力能量的。对，
1: 因为觉得孩子们本身的想法都还挺天马
2: 行
1: 空
2: 的，
0: 对，
1: 反倒是咱们成人好像经过了这个很长时间的学习之后，这个思维被局限住了。
2: 框在我们可能很难去发散吧，但是孩子们他的那个想法就挺多姿多彩的。而且我发现啊，你说这个虽然说我们现在一切可以交给这个大数据，但是呢，就像刚刚韩总说的，你要去做一个剧本，你要给他指令，首先你得要懂一些这个编辑方面的知识，你要去给他做一些这个拆解图片的时候做分镜的话，你可能也还是需要具备一些摄影师或者是导演的这种基本的常识。所以这些呢，在交给 AI 之前，我们自己本身还是要掌握的。
0: 是的。
1: 韩总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因为除了学习之外，其实在咱们的这个整个研学过程当中，它还包括了像吃啊、住啊、孩子们的安全等等，像这些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是怎么来做保障的。
0: 首先我们是跟我们的当地的保险公司合作，给孩子每个孩子上保险，这是最基本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我们是个封闭式的一个园区，我们会有整个社管老师对孩子衣食住行，然后就做整个的保障。对，我们有全程的监护老师，然后给带领孩子。然后另外一个吃的话，我们是我们园区对接的这个当地的村民给我们做的他们的这个家常菜，而且很干净卫生，它是给我们整个园区供应的。味道各方面其实都特别好。对，就是从食品安全到那个出行的安全，都是没问题的。对，
1: 整个这个班额制呢，比如说咱们以这一次成班大概是多少人就成班了，以及总共可以接纳多少学生？
0: 我们一期是20个，最多容纳20个，因为我们不想把这个一个小班制嘛，20个孩子的话，我们会有三个老师给孩子做整个的指导，因为每个孩子的故事他的原创性都不一样。对，我们会会一对一的跟他们做这指导，所以说如果太多的话我们定不过来。对，
2: 你像孩子们的年纪是12到18岁的孩子，
0: 是的，
2: 那会分班吗？比如说这个16、17、18的这些孩子呢，可能他们的这个掌握性更好一点，或者12、13呢他们就没有那么快，
1: 还是说其实18岁的未必有12岁的掌握的那么好？
0: 你说的特别对，就是这是个特别好的问题，就是我们理解教育的问题在于我们觉得混龄制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形式。对，然后他反而是12岁跟18岁的孩子，他们的视角不一样，他们的思维方式不一样，反而是能够补充他们的故事性。对，不见得18岁的孩子一定比12岁的孩子说的东西好。
2: 那确实。
0: 对，
1: 因为我看到咱们整个费用当中，韩总刚才说过，其实包含了我们的教培的费用啊，园区的食宿啊，还有这个等等，其实还包含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资源的费用也包含了。我们整个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对于这个资源的消耗，它到底有多大呢？其实很多咱们的家长对于这个东西其实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啊。
0: 其实还挺大的，就是我们其中一大部分的成本来自于您说资源的消耗。是因为这个我们会调用到国内外的各种大模型。然后国外大模型是更贵的，它的成本在国内大模型的将近10倍。对，然后但是它的整个的这个内容质量上还是有区别的，所以说我们是让孩子能够感受到不同大模型的这个生产出来的内容的不一样。对，但是国内大模型的话，它其实它在很多更能够理解我们中文世界的一些语境。国外大模型

0: 行，它其实在整个的视频图片生成上会更好。
1: 嗯，
0: 对，图片生成上，视频的话是这个用 CDance，CDance 是目前最贵的大模型。
1: 嗯，
0: 它对于孩子的词语的精准度的这个呈现上
1: 嗯。
0: 特别好。所以说我们是，这个用的是，而且我们的这个成本里面最大一部分在于视频的生成。
1: 嗯，
0: 对，所以说我们既然孩子在用。就文本生成跟那个图片生成上，我尽量让孩子给他们足够的预算，让他们使劲生成，这是让孩子是不断试错的过程。对，这样把这前面前端的话，就是更多的使用完之后，他其实也他有个更直观的感受，哎，我这个东西应该是怎么制作的，我们应该怎么学习，怎么跟 AI 去交流。对。
1: 家长们有相关的疑问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那儿来进行留言啊。想要看一下咱们整个课程的安排的朋友，依然可以发动漫，可以发动漫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我们会有一个自动回复，给大家介绍这个详细的我们研学营的计划啊。可以发动漫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其实，在咱们海南目前做这个研学营，它跟其他省份相比的话，还是有优势的，是吗？这个优势它在哪儿呢？
0: 优势在于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确实我们政府这边给了很多的对于这些境外的这个支持，就是说，因为我们在用大模型的时候，我们不能只局限于国内和国外，不能再局限于国内。然后所以说我们希望把孩子那个视角能够拉得更多元一点，就是说会用到国外大模型。但国外大模型的时候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网络问题。那么其实海南政府其实给到园区他们有一个跨境专线，对，他们是可以通过合法的跨境专线，可以合法的上到国外的一些网络。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让孩子用到一些像 ChatGPT 啊、Claude 呀、啊，包括那个谷歌的一些 Gemini 他们的大模型，对，这样的话，其实孩子在体验上会更丰富一点，而且他会感受到，不同大模型带给他的这个生产上面的一些这个区别，对。
1: 给大家介绍的是咱们国漫的这个 AI 研学营，大家感兴趣的话，依然可以直接发"动漫"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时间的原因，我们一会儿要结束到我们这板块的这个访谈。当然，韩总也给大家就是提个小建议吧，比如说，因为现在孩子们在日常学习和生活当中，对于 AI 的使用，应该怎么使用，其实才能把这个 AI 的功能最大化呢？对于孩子们来说的话。
0: 是这样，第一个。孩子在 AI 的使用上的话，家长一定要做好监护，是因为 AI 很容易直接给孩子答案，这样的话孩子很容易自动性作弊，就是我直接，
2: 我不去思考
0: 对，我
2: 了，
0: 不去思考了，我直接把我大脑交给 AI 了，但是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我这个有一个词叫认知卸载，它很容易因为长期的用 AI 之后，它就不主动思考，所有东西都给 AI，让 AI 给答案，这是一个长期来说对孩子大脑是一种损害，对。所以说，在 AI 使用上，更多的是第一个让家长一定要学习使用 AI，然后同时的话，要调教自己的 AI，然后能够不给直接给孩子答案，这个是可以调教的，就是你可以反向跟 AI 去交流，说你。这是我给孩子专门设一个 AI 的账号，这样的话给设定好他的 AI，你无论如何都不要给孩子答案，而是用提问和教练式的方式去引导孩子去思考，去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对，用提问的方式和教练的方式，然后去找到答案。对，这是其中一个方式，有很多种啊，但只不过这个方式我觉得更直接。对，
1: 就是学习的是过程和应用的方式，并不是让大家直接找到答案，
0: 解题思路。
1: 明白了。好，今天时间的原因，再次感谢韩总来到节目当中，详细的这个研学活动的行程啊等等，大家都可以发"动漫"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进行查看。我们先进入到整点的路况，还有广告信息路况之后马上回来。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 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